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

0: 轻有出粉，起码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

0: 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电从哪里来？
1: 你追不到我，
2: 可恶的霸王！我吸气超人一定要打败你！
1: 啊，是吸气超人，救命啊！
3: 饼干做好了，你们快尝尝吧。
4: 努娜做的饼干就是好吃。
5: 婆婆，我是博士，可以开开门吗？我是博士，婆婆在家吗？真奇怪，
3: 婆婆会不会是睡着了呀？
5: 可她家里的灯都亮着呢。看来婆婆不在家，我们去西西家吧。西西，我是博士，你在家吗？怎么回事？西西难道也不在家吗？
3: 可为什么他们家里灯都亮着呢？
5: 走，我们去其他小朋友的家里看看。
1: 西西，站住！
6: 最后一块饼干是我的，
2: 这个我就给你。
4: 看你们往哪里跑！
3: 谢谢你们的饼干。
7: 博士小朋友晚上好，
5: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
3: 博士，你们怎么来了呀？
5: 我们是来检查房子的电路安全的，看来的确有一些问题。冰箱是打开的，电视机也打开了，却没有人看，所有的灯都亮着。还有，你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却没有关上电灯。
2: 我待会儿就回家了，一会儿关一会儿开，多麻烦呀！
6: 就是啊，博士，这些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些问题可大着呢。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不关灯有什么坏处吗？这样是对电能的浪费。
6: 电视、电灯这些电器都会浪费能量。
5: 没错，我们用的所有电器的工作都会消耗电能。如果你开着不使用，就是在浪费宝贵的能源。
6: 那么博士，电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消耗能源呢？
3: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要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喽。
7: 好耶！
8: 超级想象力。
6: 小优，这是什么呀？看起来好酷啊！
3: 这个就是火力发电厂的简易模型。在地球上有很多很多发电厂，为人类供应源源不断的电。这些发电厂有的是依靠风能发电，有的是依靠太阳能来发电，不过最多的还是靠燃烧煤、石油等燃料来发电。这一种就叫做火力发电。
2: 火是火，电是电，火怎么还能发电呢？
3: 别急，让他来告诉我们吧。这就是煤炭。煤炭在炉子里被点燃，
4: 好多的烟呢。
3: 这是煤炭燃烧产生的烟，我们经过除尘处理，所以比较干净。大家看这里，锅炉产生的热量从管子里传递到水箱，水沸腾后产生的水蒸气驱动发电机运转。
2: 这个圆滚滚的就是发电机吗？
3: 没错，大家看，现在发电机已经开始发电了哟。发电机就是用来发电的，对吗？没错，产生出的电就能通过电线送到我们的家里了。电灯亮了，看来我们的发电成功了。
7: 太棒了！
6: 想不到电的产生会这么复杂。
3: 当然，小优的模型只是简单的演示，真正的发电厂会复杂的多。我们生活中的电力

0: 孩子发电厂。
1: 我们节约用电，就是节省了我们地球的能源消耗。
2: 我知道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电是怎么来的了吗？
0: 小鹰知道。产生电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常见的就是火力发电。也就是将煤等燃料在锅炉中燃烧，产生的热气会让水变成水蒸气，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变成热能，接着蒸汽压力推动汽轮机旋转，热能又转化为机械能，最后汽轮机带动发电机，机械能最终被转化为电能。
1: 没错，其实每一度电都是在消耗地球的能源。为了保护地球，我们必须从随手关灯做起。小朋友们，我们下回再见喽。
0: 再见。

0: 当鸟妈妈的一天。浆果？哦？咦，鸟蛋？哦？小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对了，鸟妈妈都飞去南方过冬了，看来鸟妈妈把你落下了。不过没关系，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哈哈，嘿嘿嘿。这样就可以做一个鸟窝了。小鸟，喜欢我给你造的窝吗？嘿，别着急，我这就把你孵出来。哦，哎，孵蛋可真累呀。
1: 琪琪，快来吃饼干。
0: 等会再吃，我现在不能动，我要孵蛋呢。哦，
2: 琪琪，你又不是鸟妈妈，你怎么会孵蛋呢？
0: 怎么不行？你们看，小鸟宝宝。
1: 琪琪，这样对鸟宝宝太危险了，我们还是找博士和小优来帮忙吧。
0: 好吧。
3: 博士、小优，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5: 博士，我捡到了一颗鸟蛋。
6: 鸟蛋？嗯，琪琪，你先保护好鸟蛋，我让小优去看看。
0: 好，
1: 小优马上就来。
0: 小鸟，小鸟，出来吃饼干啦。小鸟怎么还不出来呀？
1: 因为这里的温度没有达到孵化条件哦。
7: 小优，
1: 等我检查一下。糟了，这颗鸟蛋被放置太久了，需要立刻孵化。
0: 啊，小优，你快帮帮他！
1: 别着急，幸好我带了智能孵化箱。
2: 孵化箱？
1: 就是可以替代鸟妈妈孵化小鸟的高科技装置。好了，这里就是鸟宝宝暂时的家了。现在我们来设置孵化箱内的温度。
0: 小优，为什么要设置孵化箱的温度呀？
1: 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超级想象力。小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模拟的小鸟孵化过程。
0: 是投影吗？
1: 对的，你们看。
0: 小优，怎么没有动静啊？
1: 这是因为温度

0: 达到要求哦。
1: 温度，
0: 嗯，我们来量一量琪琪的体温吧。
1: 哦，
0: 36.4摄氏度，非常健康哦。
1: 当然喽。
0: 那你们知道小鸟的体温是多少吗？小鸟们每天都要不停地飞行，所以它们的体温通常保持在39至42度，比琪琪体温高哦。外界环境对于小鸟孵化是非常重要的，而鸟妈妈的体温才是孵化小鸟最适宜的温度。在智能孵化箱中，可以模拟出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让孵化环境符合孵蛋的要求。小鸟出生可真不容易，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十分神圣的哦。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小鸟出生呢？
0: 小鸟孵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常需要10至12天左右。我们可以给投影一个加速。
2: 开始了，开始了。
0: 小鸟孵化出来只是它成长的第一步哟，之后还需要它们的亲人小心的呵护。
2: 小鸟，小鸟，你快长大。
1: 对，等你长大了，小优会带你去找妈妈的。
3: 小朋友们，为什么琪琪不能孵化小鸟呢？
0: 小优来告诉大家，小鸟孵化不仅需要与鸟妈妈相同的体温，还需要环境有适宜的湿度和通风状况。
3: 没错，光靠琪琪的体温可是满足不了这些条件哦。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再见。

0: 酱的罐头。
1: 我的嘴巴被吸住了。
2: 赢的快递请签收。
3: 来啦。
2: 这是新口味水果罐头，送给你们尝尝。
3: 谢谢博士。
2: 不用谢。
3: 博士给了我们一箱罐头。啊，
4: 我想吃，我想吃。
5: 我来啃。
6: 我怎么这么紧啊？
4: 我来试试。
3: 西西加油。
4: 我撞。没办法啦，只能砸开了。
5: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3: 罐子摔破了，水果也会跟着掉到地上的。
4: 那怎么办呀？
5: 别急，让我来问问博士。
7: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8: 小朋友们好啊。新罐头的味道你们喜欢吗？
7: 我们还没有吃到呢。
4: 我们都打不开它。
1: 我也拧不开。
8: 开罐头可不是看力气哦，
3: 这需要一点小技巧。
7: 小技巧？
3: 小优马上就来解答，大家等着我哟。嗨，小朋友们。
7: 嗨，小优。
4: 小优，小优，快帮我们打开。
3: 简单，请给我一个小勺子。哦。嘿。

0: 你再试试。哦，
1: 不行，拧不开的，我刚刚试了。
2: 我来试试吧。哦，打开了，一点都不费劲。
1: 为什么会这样？
0: 我只是调整了一下罐头里的气压。
3: 气压是什么呀？
0: 气压就是我们周围的空气压在我们身体上的力。
1: 原来是这样呀，空气的力气好小呀，我都没感觉到。
4: 那罐头里的气压是怎么改变的呢？呵呵
0: 呵，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好耶，
5: 超级想象力。
0: 这些就是今天的道具了。
4: 啊，这么简单吗？啊，小优，这就是普通的水呀。
0: 没错，琪琪，现在小优要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
3: 啊，太棒了！
0: 琪琪，请你把这个杯子倒满水，要满到杯口哦。让我们把白纸盖在杯子上。嗯，魔术开始。大家猜一猜，如果现在我松开下面的手会怎么样？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纸和水都掉下来啦。
4: 哇，好神奇啊！
0: 琪琪，你把纸戳破试试。
1: 看我嘻嘻大侠的！嗨，阿大！啊，怎么会这样？
0: 呵呵，看看这个，现在杯子里的气压和周围气压是一样的。倒水的时候，水把杯子里的空气给挤了出来，杯中的气压就会越来越小。
1: 气压差了好多呀，
0: 所以纸张就被杯子牢牢吸住了。
4: 哇哦，罐头的盖子也是被吸住了，对不对？
0: 对，当罐头被撬出小口的时候，空气就会顺着小口钻进去，罐头里面的气压变大，吸不住盖子了。
2: 罐头打开了，我们快尝尝吧。
1: 吃罐头喽。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罐头很难打开了吗？
0: 我知道，这是因为罐头的内部气压小于外部气压，所以很难打开。拧之前撬开一个小口，让罐头的内外气压一致，就会好开很多。
6: 小优说的没错，生活中的抽水机和吸盘用的都是这个原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期的美食派对。
1: 球、彩蛋，还有我最爱的薯片。我的生日帽呢？原来在我头上，生日帽也没问题。
2: 西西，
3: 西西，生日快乐！
2: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世界无敌美味花生饼干。
4: 这是我最喜欢的竹笋，送给你了。
1: 哦，谢谢你们。
2: 嘿，
1: 西西，看看我给你的生日礼物。西西生日快乐，这是送给你的惊喜礼物。
3: 西西，你喜欢吗？

0: 西西，生日快乐！哇！西西，这些香蕉都是送给你的，你要不要尝一尝？可好吃了！
1: 不用了吧？
2: 西西吃一点嘛，花生饼干和香蕉也很配哦。
3: 西西吃一尝，
1: 我想我们还是先吃蛋糕吧。
4: 西西，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的礼物呀？
1: 好吧，好吧。其实我从来不吃花生、竹笋、胡萝卜，还有香蕉。
2: 真的一点儿也不吃吗？
1: 是的。
5: 西西，生日快乐！看我们给你带了什么？
1: 我也不爱吃仙人掌。
0: 西西，仙人掌是盆栽，不是拿来吃的。
2: 博士，我们的礼物都送错了。
0: 西西不吃花生、胡萝卜和香蕉。
5: 西西，不可以挑食哦。
0: 没错，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会长不高的。
1: 长不高？为什么挑食会长不高呢？
0: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3: 太棒了！
0: 超级想象力。
3: 哇！
0: 别急别急，等一下。你们看，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积木，每一块都代表一个食物哦。这是胡萝卜，这是香蕉和花生。
1: 我要玩，我要玩。
0: 那你和西西来一场比赛好不好呀？大家注意了，挑选的食物待会儿都要自己吃掉哦。
1: 我不想吃这些。光靠薯片我也能赢。
0: 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搭出了什么样的积木吧。
1: 这已经是最高的了，再往上搭积木会塌掉的。
0: 因为西西选择的全都是薯片，薯片里的营养太少了，只会让你长得越来越胖却不能长高。我们再来看一看米娜搭出的积木吧。我的食物城堡可坚固了呢。努娜选择了各种富含不同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能够让努娜长得又高又大，身体也变得十分健康。
2: 努娜的力气也很大。
0: 没错，我们的身体需要不同的营养支撑，这些营养是没办法只从一种食物中得到的，所以为了健康的长大，我们每天都要吃各种各样的健康食物。
5: 味道怎么样？
1: 好香，还挺好吃的。
5: 小朋友们，大家要吃很多不同的食物哦，这样才能营养均衡，健康长大呢。小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吃各种各样不同的食物呢？
0: 小优知道，因为我们身体的成长需要各种营养，例如蛋白质、维生素等。这些营养来自不同种类的食物，如果我们只吃一种食物，就会影响身体的成长。
5: 小朋友们要好好吃饭，不能挑食哦。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别了，你抬不动，
1: 给两个地方。
2: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3: 停！
0: 谢谢，高马斯密达，谢谢。
1: 不用谢。
0: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
4: 不用谢。
0: 高马斯密达，
5: 不用谢，
0: 谢谢，
4: 不用谢。
2: 同志，谢谢你了，
4: 小鬼，
0: 谢谢你。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2: 不知道。
0: 走吧。
3: 帮着老乡隐蔽啊！
4: 好，
3: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5: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6: 爷爷，爷爷，爷爷，
3: 不要怕，
6: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3: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好，
3: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7: 同志，谢谢你。
6: 谢谢，
3: 不谢。
7: 哎，
6: 同志，
7: 同志，你贵姓？
3: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6: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3: 啊，好好。
7: 哎，
6: 同志，快点隐蔽啊！
3: 阿芳，阿芳。
6: 哎呀，怎么了？
0: 炮弹皮蹭了一下。
6: 我看看。
0: 都好了呀。
6: 不，
0: 我是回前方去。
6: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2: 王腾，啊，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2: 啊？情况怎么样？

0: 好吧。
1: 副团长，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3: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2: 首长，
0: 来，坐。
2: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2: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扯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4: 啊，
2: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2: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6: 回来了，
7: 上好了。
8: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7: 王成，
5: 哎呀，首长，
2: 小鬼，伤好了吗？
5: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5: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8: 团长，
5: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8: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8: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8: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5: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呀、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0: 集合！集合！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坐吧，坐吧，坐吧。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1: 部长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警务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2: 开始行动！集合！集合！集合！
0: 不行。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对。
1: 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笑>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笑>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
4: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啊，
4: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山，
5: 哟，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5: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八五幺，
3: 快报个情况！
4: 我是黄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4: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3: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3: 是，黄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6: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6: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7: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反告排长。

0: 好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0: 中央也有，打！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3: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3: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3: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1: 什么？

你们用火力支援。

王政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

0: 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

0: 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2: 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5: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对，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5: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哈
4: 哈哈哈，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6: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贞子姐姐，
2: 真好，
3: 贞子，
1: 芳芳，你们真好，你们辛苦了，
3: 真好，
1: 芳芳，
3: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4: 爸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啊。哎，
5: 姑娘，姑娘，
4: 啊，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1: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走吧。
5: 小王，快走啊。
2: 哎。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啊，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嗯。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2: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好。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3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
1: 下回合，
0: 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2: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3: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很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3: 杀！
4: 杀！
3: 杀！杀！杀！杀！杀！杀！
5: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5: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5: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6: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6: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5: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6: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5: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0: 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

0: 是
1: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5: 一定。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5: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哎呀，太好了，
8: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5: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5: 好。
9: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9: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9: 哎，好。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

0: 和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

0: 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

0: 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

0: 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沙拉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

0: 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5: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9: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10: 哟，
9: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10: 是
9: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8: 啊、你看王芳像谁？
9: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8: 你看，
9: 哎，这很像王芳啊。
8: 这是她妈妈。
9: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8: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9: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8: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9: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8: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对，
0: 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0: 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2: 嗯。
1: 洗脚了吗？
2: 洗了。
3: 老王，
1: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说。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3: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2: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进去。
1: 好啊，
4: 这
1: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1: 你累了？
5: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1: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6: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2: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月跑不了，
8: 没问题。
2: 当然。
5: 王芳，王芳，
9: 走吧，到炊事班去。
5: 走啊。
9: 好。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9: 不累。走。
10: 情况怎么样？
11: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0: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10: 你们到哪儿去？
9: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1: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1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0: 我们都要去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
4: 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
4: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哎，同志，坐下，
4: 走吧。
0: 现在开始啊。好，
2: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0: 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1: 快点，把那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0: 快，
2: 给我，
0: 快接着。拿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1: 老李同志，老李，
0: 哎，快下！汪峰，哎
1: 呀，汪峰，汪峰！
3: 汪峰，怎么样？怎么样？
4: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报道组。
4: 是，轻一点啊。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1: 怎么了？
0: 王芳她。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八旗，这次见。
0: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6: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6: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6: 在二号病房。
7: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7: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

0: 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1: 是。
3: 老张，你给大家听好。
1: 好，
3: 好，我们研究你全军情况，你先。
1: 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顺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3: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
4: 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

0: 慰问团什么时候到？明天早晨。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是啊，简直没有想到。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
1: 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2: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哎，
1: 您贵姓？
4: 我姓胡。哎，
3: 错了。嗯，你找谁？
1: 王富彪。
4: 王富彪。
1: 啊。
4: 哎，
3: 刚才还在这儿了。
4: 把班子给我。
2: 哎，同志们，上车吧。
4: 试试看，好，
1: 踩一下。哎，好了，行了，
4: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1: 啊，
3: 自家人嘛，谢什么？
4: 您贵姓啊？
1: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4: 来了。
1: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4: 啊。
1: 走，上车去吧。
4: 好好。

0: 首长，这是我们的总领队。你好，
1: 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总。欢迎欢迎欢迎！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欢迎欢迎欢迎！老大爷，他就是救王方的金大爷。
2: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3: 老副标同志，
2: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2: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2: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好，您请到这边来。
3: 老人家，坐。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4: 来，请进，请进。
3: 这是盲主任，大家请坐吧。啊，请，好，坐，好，坐吧。来，抽烟，自己来吧。大家不要客气啊。老人家，我们盼你呀。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 我可找到你了！

0: 子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笑>来，坐。
1: 哈，赵政委，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0: 哎，你知道吗？
1: 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1: 为什么？
2: 王福彪同志，
3: 15年了，太不容易了。
2: 王主任，
4: 辛苦你了，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2: 哎，太好了，
4: 好，
1: 去，我是要去的。
5: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衫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7: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8: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9: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

0: 在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1: 真的太棒。

0: 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山，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3: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4: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

0: 2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
3: 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
3: 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
2: 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5: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6: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0: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 够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抽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4: 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5: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6: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0: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 这感觉就像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

0: 2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
3: 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4: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7: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8: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7: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9: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8: 现在只要14块钱。
9: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0: 孩子睡了，
9: 嗯，
10: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0: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1: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0: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8: 只要14块钱，
1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1: 好，
6: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

0: 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地站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
1: 出发吧，
2: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阿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王副标在
2: 我们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到底是
2: 这么回事
5: 了？
1: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了狠的打，给苏团长。
1: 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气。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
5: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7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泉，
1: 要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5: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
3: 咱们该走了。
0: 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小燕子，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10: 永琪啊，真是一刻都离不开小燕子。心事，好看，这个不错。
11: 那我们买下。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我们的行程是不是马上要结束了？
0: 嗯，按照计划，后日便该回京了。
1: 后日，按照剧情，很快皇上就会遇刺，紫薇挡刀。我怎么忍心看着紫薇受伤吗？
0: 灵儿，紫薇为什么会受伤？
1: 我得想个办法，把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重伤。
0: 嗯，重伤？
1: 你有金子吗？
0: 金子？有。
1: 是不是不太好呀？
0: 这是一担金叶子，这是我的金玉扳指。这是一沓银票。这次回京城，我便拿我的所有身家都给你，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好吗？
1: 没想到慎刑司的景大人对老婆这么好呀，那被宫里的人知道了，岂不是都惊呆了？
0: 那是自然。从今以后，我的整个人、整颗心都会是你的。
2: 姑娘，您要拿的金器好了。您看可还满意？
1: 有了这把大金锁，紫薇挡刀便能少吃点苦头。况且这可是金锁啊，我也算是弥补了这个剧情里缺少的角色了。哇，这是给紫薇的。
3: 给我的？这么大的金锁？
1: 不行吧，灵儿，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4: 没什么贵重不贵重的，来，紫薇，给你戴上。
0: 你把身上的所有钱财都给他了？
1: 好看，好看。
0: 他打了这么大一把锁给别人，他这不也是为了紫薇吗？这更加证明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况且，这是灵儿的情谊，我成全他又如何？
4: 紫薇，我掐指一算，你命里缺金，你带着它定能保你平安。你答应我，千万不能摘下来哦。
1: 谢谢灵儿。
4: 吃饭，吃饭。来，紫薇，这是猪肝，补血养颜的，你多吃点。嗯，
1: 好。嗯。啊。
5: 气血的，
4: 你气血过足了，不用补。来，
5: 灵儿，你偏心啊！
1: 谢谢灵儿。哎呀，
4: 紫薇身子弱。
6: 我来喽！
0: 伙计，外面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哦，
6: 外面来了一伙杂耍团，你们老爷他们都去看了。
1: 杂耍？我去看。
7: 哎，小燕子，没吃完呢。
6: 小燕子，你等等我，你别又跑丢了。
0: 紫薇，咱们也去看看吧。
1: 好呀，灵儿，我回来再吃。
0: 走
1: 走，杂耍。完了，我记得刺杀皇上的刺客，就是假扮成耍杂耍的呀。

很深。

该随缘所见一滴月色。

怎么样？福大人，吴阿哥，幸亏那把金锁挡了一挡，紫薇姑娘的伤势不算太重，性命无忧啊！灵儿姑娘，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0: 情况怎么样？
1: 景大人刀闯入籍，刀锋犯肺，情况堪忧，若是一直昏迷不醒，恐怕凶多吉少啊。

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好不好？你醒醒，景月。

0: 面现在这样，灵儿一定心如刀割，你让她自己待一会儿吧。
1: 死你才能回去。
2: 你说什么？
1: 他本为你擅自增加的角色，本不属于还珠世界，角色消失方可各归其位。
2: 难怪我跟他说话不见数字，所以他的命运只能是消失吗？
3: 云飘在水上，短促的你一夜在夜里飘渺的感受，
2: 不要
3: 石板桥老

剧情回归正轨，只想着让自己活下去，从没想过我随口一句话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一开始我只想利用你，没想过如此伤害你。对不起，清源，是不是一开始就尊重剧情才是对的？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
12: 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夜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夜景读书来排哈。
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3: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古都新韵交织，客流沉淀人气，大同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多元业态频频出圈。今年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电影叫好又叫座。我省各地供电部门以智慧防汛筑牢电网安全地。开放荣兴，以光筑梦，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将于9月19日启幕。
0: 从绿茵场上的港风怀旧到古城街巷里的沉浸式百戏，今年暑假大同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多元业态频频出圈。古都新韵交织，流量变流量，大同正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这里是大同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香港明星足球队足球嘉年华演唱会在此刻正在上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下得非常的大，但是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热情依旧不减，大家一起感受着足球运动的活力，体验着怀旧港风的魅力。
1: 当绿茵场上的足球较量与一生中最爱卡拉永远 OK 的经典旋律同频共振，一场跨越体育与流行文化的青春重逢就此展开，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体狂欢。
3: 非常的新颖，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们是专门从外地来看的。
4: 虽然今天下雨，但是感觉整体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
5: 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大同城市故事，更要以文体引流带动全域文旅消费。
1: 这个夏天大同吸引人的远不止这一场活动，在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东南翼，一场沉浸式百戏盛宴正在上演。20多档多元剧目散落在街区广场、古巷与院落之间，打造出全天候高互动的流动式无边界剧场，让游客转角就能入戏。
4: 我感觉大同有很浓厚的这种文化气息，还有很多商铺呀、文创店，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拍照。
6: 这边就是古色古香的，然后氛围感也特别好，气温也合适，吃的东西也好吃。
1: 热闹的街巷演绎聚拢八方人气，也带火了街区各类业态，饮品、甜品、特色小吃、文创特产等商铺客流不断，销量持续攀升。
7: 今年暑期呢，比往年暑期提升了50%。
1: 十四五期间，大同持续构建大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旅游市场实现量质提升。2025年，大同市8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021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95%，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6天延长至3.3天。今年暑期，大同接连入选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境内游热度增长显著目的地、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等多个榜单。近期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将大同列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15/5时期，大同将如何发挥文旅资源优势，将现有的流量效应转化为长久的行业发展优势。
8: 我们将严格落实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深挖北魏边塞非遗文化内核，做精做强核心文旅产品，为全市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贡献文旅力量。
1: 山西台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进入暑期以来，我省红色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不少游客和研学团队走进革命旧址、烈士纪念馆等地，重温峥嵘岁月，致敬最可爱的人。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创新展陈方式，丰富文旅业态，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9: 这个炮弹，它的尾翼钢板由4名工人纯手工制造。
1: 在长治市潞州区太行军工文化园里，讲解员正给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
10: 看到了当年建楼的生产设备，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军工不畏艰难、敢于奉献的精神。
1: 太行军工文化园是依托刘伯承工厂旧址升级打造的。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在原材料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创下月产3万发炮弹的军工奇迹，有力支援了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现在，当地对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让每一位到访者能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1: 展出老式机床、炮弹模具，400余张珍贵的史料照片，完整还原兵工生产、劳动竞赛、人民兵工奋斗故事。
12: 刘胡兰1945年10月参加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
1: 吕梁市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人气高涨，为了完整展现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当地不断深挖刘胡兰的革命经历，让广大参观者在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中深刻领悟刘胡兰信念坚定、敢于斗争、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
13: 新增了近年征集收藏的一些珍贵文物史料，创新运用全息互动投影等数字化设备，优化观众观展体验。
1: 在晋中市灵石县王宇乡，抗日战争时期高地原战役曾在这里打响。如今当地深挖红色资源，推进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建设，打造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实景研学课堂，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
14: 深耕红色研学兼绿色有机农业融合新业态，打造红色教育、农耕体验、综艺抗压三大特色板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绘就乡村振兴新幻觉。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电影暑期档。这个暑期里，清凉舒适的电影院成了不少年轻人休闲社交的好去处。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大片扎堆上映，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观影热潮也带动了电影周边市场的持续升温。
15: 在太原的一家影城里，各类暑期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摆满影院大厅。记者看到，前来观影的观众大多是年轻人，还有很多是一家人前来观影。
16: 今天特意和朋友们一起来看蜘蛛侠，已经期待这部电影很久了，非常适合年轻人观看。
17: 基本上上映的都看过了，功夫女足挺好的，看电影也是想让孩子休闲放松一下。
15: 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共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竞相释放活力，为大家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
18: 类型呢，涵盖有动作、动画、喜剧、动漫，还有历史这种多种类的影片吧，能符合咱们大众的观影预期。后面的影片也是数量比较多的，质量比较高的。
15: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元，观影人次超2.7亿。总场次超3331万。
18: 每天下午的3点左右呢，迎来了咱们影院的高峰期，上座率能达到70%左右。然后我们影院呢，在今年的暑期档呢，整体票房呢也提升了有20%左右。
19: 优质影片、头部影片，都排片率达到了40%以上啊。从上座率来看呢，也能达到30%-40%，比平常的要高一些。
15: 为了让观众以更低成本畅享光影盛宴，不少影院还推出暑期特惠举措。
20: 太原影都、解放影城等6家影院，现役军人及家属可携带军官证、警官证等有效证件，最多携带3名家属观影，可以享受我们影院的优惠价。
19: 学生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从小学啊、中学啊或者大学生，他们都可以持他们的有效学生证来我们影城，享受一个这个会员价的一个折扣。希望所有的观众影迷们来享受大片盛宴。
0: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入汛以来，降雨。

0: 增多给电网安全带来了考验。我省各地供电部门用上了北斗倾斜仪、无人机巡检、智慧监控等科技手段，杆塔倾斜实现毫米级预警，线路隐患用无人机排查，变电站防雨水倒灌可以实时监测，让防汛排查更精准、更高效。
1: 这里是镜中，我现在是在西阳县110千伏寨西县的检修现场，在我身后，国网镜中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杆塔周围的地表裂缝进行回填。
2: 近期持续降雨容易导致杆塔基础松动、倾斜、沉降，而且此类隐患隐蔽性强，排查难度高。当地供电部门引入北斗倾斜仪，对重点杆塔进行全天候在线监测，提升主动防御能力。
3: 这个仪器呢，搭载了高精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杆塔各个方向的倾斜数值，精度呢能够达到毫米级。一旦杆塔发生异动，就会自动报警。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晋中市已在重点防汛区段部署58台北斗倾斜仪，高风险杆塔监测覆盖率达90%，同时对重点线路实行一线一测精准管控，构建人工、无人机、视频立体化巡检模式，全面排查各类隐患。
4: 我们将继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防汛隐患，全力保障全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可靠用电。
2: 这里是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35千伏绝柳一回线，国网泽州县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人员正操作无人机对杆塔、导线等设备进行全方位拍摄监测，地面人员同步研判隐患等级，确保早发现、早处置。
5: 无人机灵活高效，面对复杂地形和严峻汛情，能及时掌握河道低洼地段、内涝区域等高风险区段的实时情况。
2: 同时，运检人员还加强了对高陡边坡、低洼易冲刷区等重点区域的地面巡查，密切监测杆塔基础、护坡挡墙等关键部位，依托智慧监控系统对输电线路通道实施实时监控和早期风险预警，精准消除隐患。在国网太原供电公司220千伏长峰变电站，这段时间运维人员每天通过手持记录仪，可实时监测电缆夹层温湿度变化，并逐一排查墙体渗水、排水通畅性及电缆孔洞封堵情况，防范雨水倒灌风险。
6: 目前排水泵与应急排水方舱运行正常，一旦遭遇短时强降雨，我们的抽水车第一时间快速就位，最大限度降低汛期设备故障风险。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上周末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这是三暑的末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处暑过后，气温开始总体呈下降的趋势。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雨水频繁打卡，局部地区会持续闷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7: 监测数据显示，受副热带高压南北摆动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本周我省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主要降水时段是从25号夜间开始，从我省的北部，尤其是大同、朔州、新州一带要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降水。25号的话是以这个中雨为主，然后局部地区尤其是大同的西部地区有大雨，然后26到28号大同地区、朔州以及新州包括太原的北部地区考虑这个大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考虑在大同和朔州的西部地区考虑有大暴雨的一个天气。28号的话，雨气南落，受这个副高南落的一个影响，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的南部地区，尤其是运城和晋城临汾一带，考虑是有暴雨的一个量级的一个降水。然后29号以后还是以这个分散性的一个阵性降水为主。
7: 除了雨淋，日晒也不遗余力。这周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持续有35摄氏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闷热控场不下限。
8: 考虑高温天气的话，是在今明两天，还是在这个运城和临汾以及晋中西部以及太原南部地区具有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降雨过后，我省这个最高气温基本上就是集中在30度以内了。
7: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的降水天气持续时间长，且强降水区域重叠，对流显著，需做好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0: 当前，我省大邱作物进入量产形成的关键时期，注意防范农田自涝。中南部地区白天依旧闷热，防暑不能松懈，多喝水，出门做好防晒。
1: 今日初伏三伏收官，秋凉初现，昼夜温差慢慢拉大，大家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此外呢，建议大家清凉饮食，早睡早起，平稳迎接秋天。城市治理既要排查安全隐患，也要整治市容顽疾，更要补齐民生短板。近期我省多地同步开展专项行动，除隐患、亮市容、抓改造，用精细化治理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2: 咱们平时这个充电，就是充电的过程一定要去咱们的这个公共充电的地方。
3: 对，就在充电桩。
2: 咱们小区也这个比较老，然后设施也比较陈旧，
3: 对，怕引起火灾。
2: 对。
4: 太原市迎泽区柳巷街道茶院后社区工作人员联合民警一起来到居民小区，向大家讲解违规充电的危害。在现场排查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存在通电状态下的外露插线板、充电器线路老化等问题。
2: 插线板长期裸露在外，它有一个线路的一个老化，然后也会引起一定的消防隐患，所以还倡导咱们居民去咱们的集中的充电的地方进行充电。
4: 同样是城市治理，晋城市聚焦乱贴乱喷的城市牛皮癣开展了专项整治。近日，晋城市执法人员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交站点、居民小区、公共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点位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不同材质的墙面设施，使用除胶剂、铲刀等专业工具分类清理，做到应清尽清。
5: 清理过后，整条街道整洁不少，做生意也看着舒心多了，
6: 环境焕然一新。我们居民也会主动抵制私自张贴小广告的行为，一起维护好居住环境。
7: 全域排查清理存量广告，同时巡查劝阻违规张贴行为，联合社区做好普法引导，给市民营造干净清爽的街巷环境。
8: 这边是天然气，在这边，完了这边是自来水。我与跟他们交叉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在忻州市五寨县政府街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各单位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办公，实地勘察现场工况，会商难点堵点。政府街是这次旧城区雨污分流改造的重点示范路段，工程将升级雨污管网，提升街道风貌，一体实施。
8: 目前项目进度完成整体工程的25%，剩余工程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昼夜攻坚、严把质量关、严守安全底线。
4: 工程完工后，忻州市五寨城区地下管网将更加通畅，城市内涝问题得到缓解，城市品质与人居环境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1: 好的，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近日，我省部署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工作，明确阶段性建设目标，到2027年培育一批开门办院试点养老机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和常态化服务内容，养老服务资源的社区化、家庭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省招考中心消息，今年我省成人高考网上报名时间为8月28号8时至9月2号18时。考生报名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写相关信息。招生类型分3种，专科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升专科。考生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需要报考相应的类型。近日，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摄影界朋友发出邀请。大展将于9月19号至23号在平遥古城举办，诚邀大家共赴光影盛会。本届大展以开放融心、以光筑梦为主题，设置展览、评选、交易、活动、院校5大板块15个单元，在县衙、原柴油机厂、原棉织厂、武庙4大展区集中展出。
1: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的降水将会出现在我省的北中部地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各地还是以晴间多云为主，这些分散的浅绿色区域会出现阵性降水。到了明天，北中部大部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大同、朔州、忻州、阳泉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而南部的盆地仍然会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北中部地区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31到20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31到21度。云冈石窟晴，31到2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31到1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31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4到22度。忻州雁门关晴，31到21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8到18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8到20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闻水晴，34到2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5到2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5到23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最近我在想一事儿啊，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1: 那你说
0: 啥事儿啊？
2: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受了阮老师您的启发啊。就有的时候啊，听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开门让他出去走。
2: 没到时候呢。
1: 没到时候。
2: 就是有一些东西哈，真得是见过了之后，经历过之后，才能懂得它里边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就是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呢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地大物博，同时呢，这不也能让两个孩子啊都长长知识，长长见识吗？
1: 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咱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0: 立冬，我赞同你这个想法啊。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关键还安全。
1: 没错，
0: 带着孩子走走挺好的。
1: 立冬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2: 没错。
1: 哪怕是遇到的外边去看到那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咱们的老师。很多年前我告诉你们俩，我去内蒙古旅游，我就被上了一课。在当地呀，我看到一棵树，这树看上去特别的有意思。这棵树啊，上边都结着果，那个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毛豆吃过吧？就是连着那个毛豆夹的那个毛豆。是两粒儿的那种毛豆，不是三粒儿的。这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两粒儿的毛豆夹连在一起。
2: 连在一起。
1: 这是两粒儿。在这个两粒的这个毛豆荚这边，往这边长出一块儿，往那边长出一块儿，就跟那个翅膀一样。那是，稍微老点的时候，就是一对金黄色的翅膀。这个翅膀啊，它还比较宽，就小指头、小手指头这么宽。而且呢，是长得比那个果子要长多，这一左一右往后边弯的，这就是两个毛豆荚。毛豆子啊，这两个翅膀是这个样子的，那形状特别奇特，我就觉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金锭元宝，不是这个形状吗？
2: 大元宝，
1: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弧形的，像那个金锭元宝。
0: 就说树上接着元宝状的果实，这也太神奇了吧？
1: 还有神奇的呢，风一过，这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有阵阵的簌簌的那个响动。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就站在这棵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树上的这一颗颗果子在上头，我就朝上面看着，我就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满棵树挂着千千万万个精致的金元宝。我就觉得特别纳闷，这种果子我从来没见过呀。就去问当地人呢，这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元宝枫。
2: 元宝枫。
1: 对对对，而且元宝枫里边的那个籽可以榨油，这是我初步对它的一个了解。后来呢，我又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我知道了，这种油里头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叫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它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像云南的那个蒜头果，广州的什么炖叶木，它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都不如这个元宝枫里头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适合人体来食用。
2: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元宝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就它那个价值，它那个贡献，好家伙，那都跟元宝一样，那可贵了，那可好了。
1: 没错没错，很多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补剂我现在告诉你们俩，都从咱们中国的元宝枫籽当中提取出来的。
0: 这也叫为国争光树啊。
1: 是
0: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宝贝多着呢。
1: 没错没错。虽然说这国外它有着非常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但是他们想要做成完美的神经酸补剂，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那是绝对是缺一不可。 那咱们中国元宝枫子游的好，现在国外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1: 然后就纷纷的到咱们国内啊来拿这个元宝枫子，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去以后呢，再进行提取加工，逐渐的这个宝贝啊，目前就供不应求喽。
2: 元宝枫它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1: 就你想的周到，
2: 那多种点不就行了吗？
1: 那首先，元宝枫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
2: 对，
1: 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那么咱们国家种植元宝枫的数量相对来说，别看咱国家地大物博的，就种这个元宝枫也是很少的。因为这个元宝枫啊，它对于土地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就对于产地呢，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用两个字，昂贵。
0: 昂贵。
1: 昂贵来说，
2: 这个树
1: 啊，
2: 树它还能贵哪儿去？普通的树，就我们家栽的那杨树、柳树哈，那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棵
1: 啊。
2: 您说这元宝枫它好哈，种植起来几千？不是，看您那表情啊，我说少了哈。
1: 对，
2: 几万，我几万说多没？
0: 限制你的想象力，
2: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几万，不到几万。
1: 李东啊，还几万？几万你也说少了？
2: 几万也少？
1: 也少了
2: 啊？
1: 我告诉你们俩，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它的价格现在达到10万一棵的价格。
0: 我的天哪，这么贵！10万块钱一棵树？
1: 是啊。元宝枫子油里边所含有的神经酸呢，是世界科学家一致公认的唯一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可以说元宝枫这棵树哦，这个身价哈，10万一棵，就是因为呢它有非常大的药用价值。牛不牛？
2: 太牛了啊，这啥都是
1: 啊，
2: 一分钱一分货，
1: 没错，
2: 一棵树能卖到10万块钱
1: 啊，
2: 足以证明它值得。
1: 是啊，
2: 嗯，
1: 那么元宝枫子油里边的神经酸这种物质，那可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俩都听听啊。比方说咱这个头发，头发好像是咱们这个脑神经一根一根的，咱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因素，导致咱们的头发受损了，它毛躁了，它开叉了，是不是？或者是它断裂了，脑神经它也一样。咱平时比方说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爱生气，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暴躁焦虑，或者呢他动不动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他就哭。
0: 林黛玉，
1: 就是哭，
2: 悲伤，
1: 悲伤，对对对，那么都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受损。这就好比什么呢？原先咱这个头发多棒啊，乌黑亮丽的头发，变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就跟那枯草一样。
2: 是。
1: 然后你说理一理吧，这一理全都断了。
0: 那头发断了吧，除了影响美观也没啥，但是脑神经要是断了，那可就吓人了。
2: 对，这个人可就是
1: 就对对，那就瘫痪了呗。
2: 对，
1: 是不是？脑神经断了你还能干什么呀？那咱们的四肢就都听大脑来指挥的呀。脑神经断了，让你抬左手你也动不了，抬右手你也动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动作都是大脑发出的这个信号指令。但是你们俩想一想啊，脑神经要是断了，血管的收缩功能它也跟着消失。比方说脑梗啊、脑出血呀、哪个不是要命的事儿啊？
0: 一下就过去
1: 啊。对，万一是救活了，那捡了一条命，但是你又动不了，那救不活呢，好家伙，就都交代了，是不是？这个世间上的所有的美好，咱们吃也好、喝也好、玩也好、乐也好，家庭的温暖快乐也好，你就再也体会不到了。
0: 这就应了那句话哈，人有的时候啊很脆弱，短短几秒就足以让人呢阴阳两隔。
1: 咱不能等这个倒霉的事儿咱碰上了这才想起来后悔了，我之前干什么来了，
0: 完了
1: 啊。我告诉大家，现在医学呢非常发达， 就是即便是非常发达，也没研究出那个后悔药。
0: 后悔药没处找去，
1: 没处找。
0: 嗯，
1: 你说真的到了危及我们这个生命的那一天，可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所以咱平时要干什么呢？要时不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你就补充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那些相关的食物，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咱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呢，我们就能给自己的大脑修复一下受伤的损伤的这个脑神经，然后呢把这个大脑的种种功能呢给它恢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晕呢、头疼啊、脑袋胀啊、恶心、记忆力差、爱忘事儿等等，这些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都是脑神经开始受损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一点点的修复，好家伙，人的精气神这就上来了，就跟你现在一样，站得笔直笔直的，头也不晕，脑袋也不胀的，神清气爽的啊，还专门给我捣乱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高，同时呢，脑神经也健康，也能更好的控制我们四肢的功能，来握个手，
0: 握个手，
1: 这就说明他的脑神经没问题，
2: 他能啊，
1: 杨老师手伸过来了就握手了，哎，有的你跟他握手，他就这样，他不知道，
0: 反应不过来，
1: 你说什么，啊，
2: 就算手伸过去也没有力量。
1: 对，也没有力量，
2: 也握不了，有的还打不开。
1: 对，这仅仅是说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些大点的事儿，就是一些要命的问题了。这个我得说说，脑梗、脑出血，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早点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些问题可能就会离我们远点儿。
0: 阮老师这么一说呀，整的我也想补充点神经酸呢。有的时候总觉得这脑子不够用啊，忘东忘西的，忘这忘那的，
2: 我是什么呢？
1: 你怎么了？
2: 我是有时候熬夜之后
1: 啊，
2: 就如果是熬夜时间长哈，我就感觉第二天这个脑袋哈，它疼，
1: 哪儿疼啊？
2: 头顶，
1: 头顶，
2: 对，感觉呢。

0: 那个就是没睡好觉嘛，那个脑血管 啊一蹦一蹦，
1: 哎呦
0: 跳。
2: 要这么说的话，你俩哎确实应该补充点神经酸。我得告诉你们俩，人呢从30岁开始，人体的神经酸就开始明显的下降，直到对我的年来说，前10年60岁的时候，哎，前10年60嘛。

0: 脑子得清醒不糊涂啊，那么就要及时补点神经酸，保护一下自己的脑神经，这才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我觉得哈，袁老师不能等这时候了。
0: 你怎么了？
1: 你得往前，
2: 咱现在就赶紧
1: 越早越好。
2: 对对对，您说怎么吃啊？我们就肯定照做。
1: 对啊啊，吃这方面，我觉得你肯定是照做。
0: 对对对
1: 对，我估计哈，主要是您说个运动啊啊，一说这运动，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见
0: 了。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他已经揭了你的底儿了啊！你们两个从现在看来呀，脑神经真的没啥事儿，
1: 没事儿。
0: 你说还能拌嘴有啥事儿呢？对不对？反应多快呀！这个接短，这个赶紧也接他的短，对不对？脑神经没事儿，不过呢，咱们玩笑归玩笑，这个好吃的这个我还得教，
2: 还得教。
0: 今天我教你们俩做一道营养丰富又保护脑神经的好吃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枫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儿、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儿，

切好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酸奶和适量的元宝枫籽油，把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我做是做好了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
1: 是，
2: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1: 这
0: 尝尝尝尝，
1: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1: 绝对好吃。
2: 关键是看看这颜色
0: 啊。
2: 啊，
1: 别说了，
2: 这
1: 开
2: 颜
1: 吃
2: 值，
1: 吧，赶紧吃。
2: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1: 那你
2: 开吃了，
1: 给我吧。
2: 开吃了，
3: 好，尝一尝。
2: 这酸奶碗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分子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1: 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碗，既简单还好吃。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
0: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对于咱们的脑神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1: 啊，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戊尔酸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能够比较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
1: 橙子，
0: 橙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含量很丰富，能够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1: 是，
0: 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分子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和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大家想，脑神经健康了，情绪就稳定了，这四肢也就灵活了，记忆力也提高了，甚至咱的智商都能往上提高点儿。俗称啊，脑子转得快了。我记得我之前啊，有一位大哥，我跟他说话，他要思考一会儿，要不他反应不过来，就那个情况看上去呢，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了。后来我就跟他孩子说了，跟他说不明白呢，跟他孩子说，给你爸去买点神经酸补补吧。结果这老哥啊，补了点神经酸之后，好家伙，脑子转的就快了，下象棋的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不老输了。然后周围的那些邻居老爷子，有的比他年轻的还吓不过他。
1: 对，其实这就是脑神经修复的

0: 比较好
1: 啊，
0: 了，
1: 对，
0: 然后大脑呢，它好了之后，它就能有更多的思考了。
1: 没错，
2: 这老了老了还聪明上了呢。
1: 啊，对呀，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神经酸呢，尤其是进口的，那是非常好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人家不得不说它是超前的，是领先的。人家的技术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很纯的神经酸，并且国外的神经酸它的含量还非常科学，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听，就是非常贵的。
2: 那您看，给大家，
1: 嘘，别说，我知道你要干啥啊。脑神经保养好是又跳又能跑，神经酸经常补是没好又幸福。那么帮大家找好的神经酸这事儿，阿拉心里有数。
2: 阮老师心里有数，哎，
1: 对，
2: 那就好啊。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位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今儿啊给您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哈。我这偏头疼的厉害，每次犯病啊，疼的都想撞墙。时间长了呢，你说老疼啊，我这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儿媳妇儿呢总说我啊，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对我也没个好脸儿，就我心里这个难受啊。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最近这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老忘事儿。有的时候你说早上买完菜回来了吧，我就忘了，以为没买呢，又出去买了一份儿。
1: 行。
0: 您看我这情况，吃点神经酸行不行啊？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哈。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1: 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让我帮忙找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还要想价格优惠的，让我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告诉你们，你们真得多给我点时间呢。
2: 每次阮老师找的产品，那都是顶尖的，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我偷偷给大家透露啊，阮老师其实早就帮着大家找好的神经酸了，
0: 这
2: 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就行。
1: 哎，
0: 不是
1: 不过
0: 您
1: 呢，
0: 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1: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啊。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这个偏头疼啊，心情很差，爱忘事儿，是不是？这都是咱们的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时间一长，这个疼痛感就是疼的，我们说生不如死这种疼痛感也算是轻的。严重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呀、瘫痪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您呢，现在吃点进口的神经酸，记住啊。神经酸，咱目前就选进口的。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国外的神经酸呢，它这个提取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0: 对，人家提取技术做得牛啊。
1: 是啊，那么选进口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买东西得看含量。
0: 哎，对，是。
1: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国家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好的神经酸一定是要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1: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0: 他还说哈、啊，他说杨老师还记得当时在高考的时候啊，总是犯困啊，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我也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然后这段时间吧，可能是这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就睡不着，头呢发晕，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发现一个事儿，总咬这手指甲，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儿，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这指甲呢都出血了。就张老师感觉我现在哈、是不是再补点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想在您这儿
1: 哈哈哈！
0: 买。
1: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这个目前呢，你真应该尽快的吃点这个神经酸。首先呢，神经酸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进而呢它就改善咱们的记忆力，而且对你的那个失眠呢，这个神经酸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神经酸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这个 B6 呢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的合成，有助于改善我们睡眠质量。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呀，神经酸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神经酸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呢就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些。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感觉这效果很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妈妈或者是你爸爸给你买的是进口的，国外的提取技术那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国外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那绝对是属于领先者。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作用也是最强的。这样吧，咱俩分头去找啊，我也尽量帮大家呢去找一找好的神经酸。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找到了，早点用上，那也就少受那些罪了呀。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我是脑梗后遗症，左半边的身子呢，现在是又麻又木的。他说我跟您打字啊，他应该说是打字哈，他写错了。他说我跟您打字呢，就是这个很困难，因为手呢不灵活。现在呢就靠老伴儿。”啊，没日没夜的伺候，年轻的时候吧，你说我也没让老伴儿享福，这老了呢还让他跟我受苦。去年的时候，我吃了这个神经酸了，感觉效果呢不是很大，几十块钱一瓶，吃着玩呗。
1: 啊，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神经
0: 他
1: 酸，
0: 是这么说的，
1: 那这个价位吃着肯定没什么大的效果啊！那真的是吃着玩玩的。
0: 吃着玩的。
1: 不过呢，这进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咱们吃颗大白菜，你也得看看这白菜新不新鲜吧，
2: 就是，
1: 烂根没烂根吧，对不对？你说几十块钱的神经酸，您吃了别说没什么作用了，有可能对身体还有害呢。
0: 可不是嘛，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是最好的。
1: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我就不让你买那几十块钱的神经酸了。
0: 对，
1: 这真的是在浪费钱。
0: 那几十块钱也是钱呢。
1: 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贵的

0: 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1: 我不干，
0: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
0: 你
2: 干。
0: 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儿。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儿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啊，你得看这个含量。那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1: 茶氨酸。
0: 哟，这你都记得？
1: 那你看看，都
0: 茶氨
1: 得记
0: 酸，
1: 清楚。
0: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2: 贵。
0: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1: 是。
0: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
2: 对，
0: 吧？
2: 哎呀，好的，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荣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网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联通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 超市里。
8: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那个人是谁呀？
10: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9: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的好呢。
10: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9: 可惜什么呀？
10: 我妈跳的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9: 她想跟谁配对？
10: 我妈正为这事愁呢。
9: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10: 您来跳？
9: 啊？
10: 您行吗？
9: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11: 哎呦，往下蹲！哎呦，你别往下蹲呀！

0: 哎呀，
1: 又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哎
1: 呦，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0: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1: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过来。哎呀，去练。
0: 算了，今天就。

0: 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1: 一、二、三。
0: 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矫情，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2: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2: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2: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一定
0: 的。他，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2: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3: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3: 你咋这么肯定？
0: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3: 来，啊，啊，你电话。
0: 谁呀？
3: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瘦的。
4: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4: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2: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2: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你说我要干啥来？
2: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老爸。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5: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4: 嗯，这是个好事。
2: 啥好事？
5: 什么好事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孙女没人看了。
4: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4: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4: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4: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吧，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4: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0: 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4: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4: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3: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4: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2: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6: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嘞。

0: 是王阿姨跳的最好。
1: 行，
0: 葛老师，王叔叔。
2: 哎呀，亚飞啊，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0: 来了吧？
2: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3: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0: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2: 那叫他来啊。
0: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4: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0: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4: 人家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什么呢？给我。不够。哎呦，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0: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啊。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0: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0: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0: 谁卖废品了？干嘛？
3: 雅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0: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4: 走了。嗯。
0: 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5: 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6: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转转转转，
1: 啊，哟。死我了！
6: 有那么疼吗？啊！
1: 我踩踩你，
6: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
1: 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6: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
1: 你就踩了一下。
6: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1: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6: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来来，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去去。嗯，
1: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7: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1: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3: 怎么样？
1: 这是我妈妈。
8: 不是你妈是谁妈？
1: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8: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1: 王母娘娘，
8: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1: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8: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1: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8: 切，切什么？
1: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0: 你这什么意思？
1: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0: 怎么不好看呢？
1: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0: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1: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9: 呵，真不赖啊。
1: 当然。
9: 让我眼前一亮。
1: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9: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1: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9: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1: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9: 哎，不是都上啊？
1: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9: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9: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10: 我听明白了。
0: 走走走。
1: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9: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11: 我们再动员一下。
1: 哎，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9: 哎。杨飞啊，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1: 被您气走了。
9: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

0: 你这说的什么话？
1: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0: 小薇，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1: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0: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1: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0: 认为什么？
1: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0: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跟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1: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2: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0: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0: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1: 哎，你干嘛去啊？
3: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1: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3: 你指望我什么呀？
1: 指望您拿第一呀。
3: 那你爸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3: 不是不是，
1: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4: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哼，
5: 他怎么了？
6: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5: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0: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2: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0: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7: 我哪知道啊。
0: 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丫丫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8: 你给我出去！去！
0: 你怎么回事啊？哦，咱们走了啊！
8: 把门给我带上。
0: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哦哦，不哭不哭。
1: 姑父辛苦了。
0: 心不苦，命苦。
1: 小宝贝儿，
0: 你手里拿的什么？
1: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0: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1: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0: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1: 我爸呢？
0: 在上面睡觉呢。

0: 当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哎，
1: 我打你了，我
0: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1: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
2: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0: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0: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0: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0: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2: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3: 让开。
0: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嗯，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3: 你懂什么？
0: 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又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爸，干嘛呀？
3: 你干什么？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4: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0: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糟了，那是断了。
3: 干什么去啊？
4: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3: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0: 疼死我了！
4: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3: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0: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3: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0: 啥条件呀？
3: 光给我印你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0: 您这是啥意思啊？
3: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0: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3: 你答应了？
0: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3: 你有什么条件？
0: 您得把他哄好了。
3: 这可有点难度。
0: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3: 那行，一言为定。
0: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3: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0: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3: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0: 梁山好汉。
3: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0: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3: 这孩子。真是个强盗！
5: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6: 你催我呀你！
7: 哎呀，你等等，你跟他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5: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7: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5: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7: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5: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7: 哪个熊副主任？
5: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7: 啊？
5: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7: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5: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7: 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5: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7: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8: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7: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8: 愁什么人啊？
5: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0: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7: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0: 谁说不好看？
7: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0: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
7: 哎，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0: 谁又给你罪受了？
7: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0: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7: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0: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3: 吃了吗？
9: 嗯，你这问的哪一顿呢？
3: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9: 你们来上班来了？
3: 过来帮帮忙。
9: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5: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9: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5: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9: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5: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9: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什么？
5: 哎，哎呦，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9: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
0: 哎呦，爸，我没撞上您吧？
5: 哼，没撞疼吧？
0: 您说呢？能不疼吗？
5: 哎，咱们坐下。哎呀，
0: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5: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10: 变什么卦呀？
5: 你问他。
10: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
5: 哎，哎呦！
0: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10: 我说你妈什么了？
0: 有没有说她真仇人？
10: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0: 她怎么仇人了？
10: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呐？
0: 她穿成哪样了？
10: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10: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0: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9: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5: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11: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9: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11: 是吗？
9: 啊啊！
11: 是不是跳舞扭的？
9: 啊哈，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
11: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9: 啊，是啊。
11: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去去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9: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抽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也不怕胖，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肠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7: 这一瓶牛肉酱有100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

0: 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又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3: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2: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哎，全款退货，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儿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3: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4: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啊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爱立德牛肉酱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但是数量很少，这就像是自己种菜一样，自己吃的那肯定不打药啊。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又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商抽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只有500箱啊，观众朋友们，只有500箱，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了，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爱立德牛肉酱的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啊，明确的无添加无色素，是真正的高品质牛肉酱。
5: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是真的好吃嘞，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滴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呢也

0: 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1: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艾丽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呵呵，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2: 30年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艾丽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十几年了。
4: 这艾丽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5: 是啊，真好吃。
0: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6: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艾丽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也不怕胖，特别适合我，所以呀、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艾丽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艾丽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丽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拼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啊，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您觉得好吃了咱就多买几箱存起来，您觉得不好吃也没关系啊，给咱的客服专员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没有一点后顾之忧。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花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3: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2: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哎，全款退货，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3: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4: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啊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爱立德牛肉酱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5: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那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0: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8: 亮睁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1: 哎，行。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1: 赶紧上医院。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0: 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1: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0: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1: 也不憋气了。
0: 谢谢您啊，所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
0: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0: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1: 不用去。
0: 哎呦，我扶着您。
1: 我自己能。
0: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4: 不用呢。啊？
5: 正好，
4: 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0: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4: 嗯，你怎么了？
1: 胸闷，憋屈。
4: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1: 看了。
4: 医生说什么？
1: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4: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1: 医生让我回来含。
4: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0: 柴医生。
4: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0: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4: 哎呦，
0: 小心点。
4: 装的还挺像。
0: 您装的真像。
1: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0: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1: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0: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瞎说八道。
0: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0: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啊！完了。
0: 爸。
4: 哎，你跑什么跑啊？
6: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4: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6: 你说什么？
4: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7: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

0: 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1: 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2: 就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3: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0: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2: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3: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0: 喝点酒吧。
2: 你那小心脏行吗？
0: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亚小飞，给我拿酒去。哎。
1: 哦，我来吧。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1: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0: 不过年不过节的，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5: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
2: 早喝早享受。
1: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0: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4: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3: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1: 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4: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0: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5: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4: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
1: 你们也是，你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4: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1: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4: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1: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0: 呀，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好嘞，好嘞，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哎，他姑父，陪你喝。
1: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眼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都多大年纪了，
3: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2: 我聋啊？
3: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3: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调教。
3: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我们俩都有。
3: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2: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3: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2: 哎，不不不，不要了，
3: 红了，
2: 够够了，
3: 气色好。
1: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1: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啊？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1: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看把你能的，
5: 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2: 怎么，不好啊？
3: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的？

0: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嗯，
1: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0: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1: 啊，那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0: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1: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0: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1: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0: 哼，马屁精！
2: 走了，走了，快点，
0: 我们走了啊。嗯，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1: 嗯。江。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4: 别说话，别叨叨。嗯，
1: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3: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1: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3: 哼，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4: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3: 我上你下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4: 这干什么？
1: 啊，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3: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4: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3: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4: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1: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4: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1: 那你就别说那金公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4: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1: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4: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3: 什么好事儿？
1: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
3: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4: 对对对，
1: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4: 好，
3: 好，
4: 上哪儿吃？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
4: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1: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4: 想变卦呀？啊，
3: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4: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我们都知道。
0: 谁嘴这么快呀？
3: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0: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其二是什么呀？
5: 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4: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5: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3: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
1: 啊？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5: 怎么这么快？哎，车来了，我去看看啊。
4: 来车
3: 了。包都来了，
6: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
1: 的。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7: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走，
3: 不带我们去啊？
0: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3: 嘿，你们吃过了啊？什么时候吃的？
1: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4: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3: 吃的什么？吃面条。
0: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3: 行。
7: 哦，那上车等待我们。
4: 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

0: 你们真的吃过了？
1: 吃过了。
0: 真的吃的面条？
2: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0: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1: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0: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3: 我们撑的。
0: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啊，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是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
3: 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3: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4: 还真吃面条啊？
0: 那还得我下。
4: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5: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6: 谁的车啊？停这儿！
7: 谁的车？有人吗？
5: 我的车，我的车。
7: 怎么停这儿啊？
5: 孩子生病，着急呢。
7: 赶紧开走。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海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0: 天哪，王海洋！
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0: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0: 行，哎，车，车。
3: 等一下，吃菜啊，挑食。
0: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3: 遇到谁了？
0: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3: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4: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3: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0: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3: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嗯。
0: 他离婚了。
3: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
0: 是吗？太可怜了。
3: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0: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3: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4: 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你崇洋媚外。
0: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得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4: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5: 哎，买菜去啦？
6: 哎呀，
7: 长尾巴了吧？
8: 哎呀，
7: 自由了吧？
8: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
7: 现在别嘴硬，
6: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8: 但愿吧。
6: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哎，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

0: 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我是，我也是。哼。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1: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也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0: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大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2: 哎，亚飞，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2: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2: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2: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2: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2: 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2: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2: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2: 啊？机场啊？哎，小飞啊，我今天下午2:30啊，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2: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2: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要不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
3: 哎呀，
2: 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1: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0: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了。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
0: 嘿，
1: 走了。

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1: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哎，不是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1: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稍微挺好的。对吧？
1: 给我倒点茶。
4: 谢谢。
5: 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啊，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6: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坐坐。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7: 喊了你好几声呢。
6: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7: 哎呀，
6: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7: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6: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7: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6: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哎，
7: 我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7: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7: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6: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7: 我还用听谁说呀？

0: 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1: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0: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发言权都没有了。哎，我知道他心里对海洋嫌弃，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1: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2: 回来了。
1: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2: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1: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1: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2: 哼，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2: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1: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2: 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2: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
2: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2: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毕竟这三十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

0: 情。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

0: 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0: 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0元。

0: 5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

0: 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7: 他说什么？他怎么说的？他
6: 说，咱雅菲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班了。
7: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6: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雅菲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7: 你去，你这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6: 让他回来干什么？
7: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6: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7: 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6: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
7: 啊？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哦，
6: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7: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6: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加那个司务长？
7: 那加个司务长，那总比加那个直跨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6: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
8: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9: 哥哥吃饭。
8: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10: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8: 我爸怎么了？谁惹了他了？
6: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10: 嗯，
8: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10: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那别看了，怎么老看那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4: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4: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4: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4: 草木皆兵的样子。那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了？
4: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4: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4: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4: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4: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4: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3: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
4: 机会啊！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几点了？
0: 11点了。
2: 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他怎么还不去洗啊？
2: 谁知道？上厕所，
1: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2: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1: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3: 没大没小的，哎呦，
1: 救命啊！
0: 咋了？
1: 你老伴儿他打我。
0: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2: 哎，你不洗澡了？
1: 谢谢关心，不洗。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2: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2: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我不困吗？哎呦，
1: 哎，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面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3: 妈，你快来呀！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吗？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倒了？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
0: 他是洗完澡了吧？
1: 这都几点了？

0: 他早睡了。
1: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1: 哎。

0: 回来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
1: 哎、
0: 我、
1: 哎，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嗯，挺好的。哎，杨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摆弄的怎么样了？
4: 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4: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
4: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4: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用。
4: 二用？

0: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1: 哎，他要洗澡了。
2: 啊。

0: 哪儿写着开锁？
1: 哪儿写着？这不是吗？哦，哎呦，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2: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吗？
0: 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着别的。
2: 哎呀，你怎么不看？
1: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0: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1: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2: 这可先没用。
0: 干嘛呢？
1: 哎呦，
0: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3: 那我不客气了，
0: 你不用客气。
3: 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0: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3: 听谁说的呀？
0: 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3: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1: 我们求你什么呀？
3: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0: 是啊，你有没有啊？
1: 啊，
3: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1: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0: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3: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0: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1: 啊？
3: 你说呢？
1: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挎子弟呢？
0: 就是。
3: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1: 不行。
3: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1: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3: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0: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1: 啊，
3: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上
1: 去。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3: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1: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0: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
0: 啊？哎呀，你说说嘛。
1: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1: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1: 亏了没当上排长。

1: 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关灯，睡觉。还笑你？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哼。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
0: 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1: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我又怎么了？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0: 怎么了？
1: 是不是你说的吧？
0: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
1: 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0: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他
1: 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0: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1: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
0: 哼，我看他能熟到什么时候？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啊？
0: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1: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0: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你
1: 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0: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啊，
1: 这是没想到他会不同意。
0: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 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亚飞吗？
1: 嗯，好主意。
0: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
2: 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笑>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3: 行，就这么定了。
4: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
5: 举行象棋比赛，
6: 行了，你别念了，念念也赢不了我。
7: 哟，王正文，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哼，他这是做贼心虚。他做什么贼了？别提了，去死！真的，这是真的呀。
5: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8: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他们就是癞蛤蟆，想得美他们！
3: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5: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3: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
5: 干什么你？
8: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5: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8: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5: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8: 你真是什么？ 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9: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0: 你去哪儿吃啊？
1: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0: 都有谁啊？
1: 你不认识。
0: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1: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0: 拜拜啊。
2: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3: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2: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3: 你怎么知道的？
2: 猜的。干什么去？你呢？知道。
4: 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吗？
5: 爷爷，你看我这个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去玩去吧。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0: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2: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莹家去吃饭去了？
0: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2: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0: 你怎么知道？
2: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0: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2: 哼，骗你是轻的。
0: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2: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0: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2: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0: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2: 哼，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0: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2: 哼，
0: 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6: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
0: 一顿不吃饿不死。
2: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6: 那你也吃点。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
3: 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6: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3: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3: 嗯。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

0: 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

0: 枣，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

0: 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

0: 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1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0: 他还说什么了？
11: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10: 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
12: 老奸巨猾。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11: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0: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11: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10: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12: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 我可不敢遭天打鬼火。

0: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1: 你说什么？
2: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3: 行了行了，别啰嗦，咱们走吧。
0: 啊，走走。
1: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2: 啊，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快去！
3: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3: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1: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3: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1: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军。
3: 把你弄的。
1: 来呀，先吃吧啊。
4: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5: 我吃，我吃。来来来。
6: 我有着呢，有着呢。
4: 亚飞，哎，来，
5: 妈妈给你。
4: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0: 好嘞，好嘞，
7: 好吃，
4: 没什么刺儿。
7: 哎，
6: 我自己来，
4: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来来。
6: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4: 哎呦，这不，
7: 就是。
4: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6: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5: 你干什么呀？
7: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4: 高兴，高兴。
7: 小飞啊，
6: 叔叔，
7: 叔叔敬你一杯。
3: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2: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3: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2: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3: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2: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3: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2: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3: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2: 那你怕谁啊？
3: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2: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8: 我要快乐玩，
9: 快乐
8: 多吃点。
9: 太平，吃饭了吗？
10: 正吃着呢。
0: 哎呦，我姑
10: 奶奶在家吗？
4: 还有你妈。
7: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4: 对啊，
5: 我想跟奶奶找你。
10: 哦，知道了。
7: 哎呀，半夜来了。
4: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0: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2: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0: 这就是外边啊。
2: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0: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4: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2: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4: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4: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0: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2: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4: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7: 好，好，好。
4: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7: 来。你没事儿吧？没事儿，你去多吃点，多吃点。
0: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儿吧？
7: 你没事儿，我就没事儿。又没事儿，都没事儿，咱们接着吃。哎，
5: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嗯，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4: 你吃饱了没有啊？
5: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4: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2: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4: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5: 饭吃完了就回来啊。
7: 走了。
4: 哎，再来玩啊！

0: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这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1: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0: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1: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0: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1: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0: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1: 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0: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坐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我看呀，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了，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
2: 嗯。
0: 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
3: 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3: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4: 这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3: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
1: 啊？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5: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3: 嗯嗯，这里这里。嗯，
1: 跑的还都挺快。
3: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3: 西湖龙井一壶。
5: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5: 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5: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
3: 嗯。
1: 你皱什么眉头啊？
3: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3: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3: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3: 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3: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3: 受我的影响
1: 啊？
3: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3: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3: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3: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3: 还有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3: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5: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 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
5: 老先生，粥茶是你买单吗？
1: 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2: 喂，
6: 老婆子，是我。
2: 哦，是你啊。
6: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2: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1: 哎呀，你快过来吧。
2: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1: 我让人给打伤了。
2: 啊？
1: 哼！啊，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包。
7: 姑父，吃饭了吗？
8: 吃了。
7: 在哪里吃的？
8: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7: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8: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7: 爷爷奶奶，这是姑父给你们的通知。

0: 看。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0: 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1: 刘勇吗？
3: 没事吧？
1: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赶紧去啊！
1: 哎，没心没肺。
2: 嗯，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

0: 你决一死战呢？哎，他妈呢？在里面牙疼呢。气的吧？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嗯。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2: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1: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2: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3: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哎呀，
1: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2: 准备什么？
1: 准备嫁妆啊！
2: 哼，我还给她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我都不会给她。
4: 不给谁呀？
1: 哎呀，不给雅菲。
4: 我们这说的陪嫁的事儿，嗯，这倒好，省钱了。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5: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
4: 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2: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4: 谁去啊？
2: 他们想好事。
4: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2: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
6: 打死我都不去！哎呀，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
1: 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4: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6: 爸爸，会不会想新娘子的衣服吗？
2: 谁知道？
1: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
4: 在那么高级的饭店里花多少钱？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啊，伙计？就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爸，爸，到就这儿。
7: 这边请。
4: 爸，爸，哎，行了，到。
8: 哎呦，来了！
4: 哎呀，哎，
1: 就一来了，
4: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2: 妈，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
9: 爸。
10: 你怎么也添乱呀？
11: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2: 我错了，下回我一定改，行不行？哼，
10: 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笑>
13: 好了，
14: 行了，
13: 坐吧，
15: 请进啊，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
16: 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7: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18: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9: 哎，坐坐坐坐。哎，奶奶，我想跟太平坐。嗯，哦，跟弟弟坐，好，来来。跟弟弟。
6: 那个，咱们开始吧。
19: 嗯。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6: 新事新办嘛。
19: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2: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
0: 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先开微信，好，嘿嘿，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1: 嗯，好。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哎呀，哦，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我是他妈妈。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他呀。 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2: 哎，我尽力。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没事，慢点，哎，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2: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哎呀，
1: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3: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我妈。
1: 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妈，你不陪一杯？
4: 坐下。
1: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嗯。嗯。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4: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1: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是啊，人生如梦。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4: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嗯，葛老师啊，嗯，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1: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
4: 你就放心吧。哎呀，可不是吗？忘了这茬了。美霞，嗯，说句实话。
1: 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5: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泪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你看，真是，
1: 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笑>
5: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6: 老王，咱俩喝一个。来来，带上我，我也来。一块儿，一块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见啦。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0: 养女儿干什么呀？
6: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0: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6: 不幽默怎么办啊？
0: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6: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0: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6: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6: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0: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 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

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

0: 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正

0: 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 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
10: 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
9: 哼，
10: 哎，你哼什么？
9: 我心烦。
10: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11: 奶奶，
10: 啊，
11: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0: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11: 哦，我知道了。
9: 哎，丫丫，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12: 嗯，你快起来，这又怎么了？
13: 怎么不起呀？
12: 嗯，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13: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12: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13: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12: 心可真多，
13: 心眼才多。
12: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13: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9: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10: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9: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10: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9: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2: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9: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13: 你媳妇呢？还没起呢。
12: 她头疼。
10: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12: 哼，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9: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做出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2: 对，也这样。
9: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2: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9: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2: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
14: 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10: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9: 哎，也不能全赖他。
10: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9: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10: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9: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10: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9: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
10: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9: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10: 那是什么问题？
9: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10: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你爸你妈在那儿说咱俩坏话呢。
14: 说什么坏话？
10: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14: 这是我爸说的。
10: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儿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我俩洗漱呢。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12: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10: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12: 你回来，回来。
15: 你要什么肉？
16: 猪肉。
15: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16: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1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16: 那行，那就要这个。
15: 来，你要多少啊？
1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1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16: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10: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16: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10: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16: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10: 哼，你倒孝顺。
16: 行啦，您就别吃醋啦，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10: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16: 那一刀是多少啊？
10: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16: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0: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16: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0: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16: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15: 大刀。
16: 喂。
10: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16: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您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10: 得行。
9: 谁呀？ 你说谁德行？

0: 听的，
1: 你的宝贝女儿，
0: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0: 哦，
1: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0: 嗯，
1: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0: 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不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0: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那什么问题？
0: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0: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2: 涂改业。
3: 涂改业不见来找我，我是贼吗？我
0: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0: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0: 那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0: 以后再说以后的。
3: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4: 谁说你是贼了？
3: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4: 就你什么都听见。
0: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0: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就你龙，就你什么也
1: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呀？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
1: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2: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2: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6: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2: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
4: 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6: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2: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6: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2: 住你妈家。
6: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2: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6: 不是他们说帮咱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2: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6: 你不睡我都不睡。
2: 哎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3: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2: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0: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1: 没用也要说。
0: 哎，
1: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忍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1: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1: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1: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你厉害，还是你厉害？<笑>
1: 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1: 你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 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他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你那个
1: 亲家母。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1: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2: 有人吗？没人。在家也不吱一声。来来来，对对，这拿的什么呀？哎呀，哎，这亚飞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0: 又怎么了？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
2: 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
3: 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2: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哎，
3: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
2: 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0: 走吧，嗯，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哈。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1: 谢谢。恭喜。送肉来了。
0: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1: 你看你这个人呢。
0: 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人家炫耀什么呀？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
0: 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这死丫头。
1: 你亲妈过
0: 66都没见过他这一刀肉呢。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你还挺会替他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1: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
1: 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
1: 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安杰，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4: 哎呦，吵了！
1: 啊，忙着呢。
4: 还行。

0: 哎，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1: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
0: 哦，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不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
0: 哼，
1: 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啊？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也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哼，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
1: 哼，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留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3: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4: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敷腿脚更舒服，
5: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5: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

0: 档，加一块钱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2: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一块钱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2: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4: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一块钱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

0: 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1: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0: 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1: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2: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4: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打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3: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0: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1: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2: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4: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3: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2: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4: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3: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

0: 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2: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4: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3: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1: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2: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4: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3: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1: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2: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

0: 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

0: 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4: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4: 亲自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抚，腿脚更舒服。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
3: 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打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

0: The Li family compound is located in Wanrong County, Shanxi, and is the treasure of the Shanxi Merchants Courtyards. The buildings here are simple and elegant, featuring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tectural styles, reflec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Han nationality and showing high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1: Li 家档案呢？坐落在山西省万荣县的盐井村，创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有200年的历史。现存的古院子11座，占地面积呢125亩。李家当然在建筑上的多样性啊，在晋商的大院里边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体现的是中西合璧、南北融汇的建筑特点。李家的后代呢，留学英国，回来以后呀，他就仿造英国那个哥特式建筑，它的特点就是高、直、颠。他的院子呢是一字排楼阁，通风明亮，这和晋南的四合院是截然不同的。门楼上又有松鼠砖雕图，是我们山西人追求得字得福的一种吉祥图案。李家人呢，经商到南方了，学习了徽派的建筑风格，建筑了马头墙。马头墙既能防火、防盗，又起到一个美观的效果。李家现在留存的这些建筑，体现的是我们山西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有思想开放、海纳百川、包容天下、不断创新的一种精神和理念，也给我们中国留下了一滴呢宝贵的建筑精神财富，这是我们山西晋商大院的一个瑰宝。
0: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度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书来排哈。
1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8: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锚定十五五，山西高能级科创平台结出硬核成果。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1至7月，我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临汾专场，介绍临汾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近期，一批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科研平台深耕多年的科研团队，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接连取得原创性突破。从地下光纤到低空飞行，从工业碳捕集到谷子育种，山西科技创新正结出累累硕果。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实验室，仪器屏幕上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曲线，这是科研团队正在测试新一批的分布式光纤传感设备。分布式光纤传感器被称为工程的神经末梢，它利用激光在光纤内部传输产生的特殊物理效应，即可感知温度、应变和振动变化，又能精准定位。光纤本身不带电，耐腐蚀、抗电磁干扰。是监测油气管线、特高压电缆、城市管廊安全的标配设备。但长期以来，国际学界有一个公认的难题：传感距离和空间分辨率就像跷跷板的两头，难以两全。要想看得远，就看不清细节；要想看得清，就传不远。太原理工大学混沌激光与光纤传感团队给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解法。
1: 我们提出了一种叫做"虹洞激光"的一个拉曼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我们利用虹洞激光代替它传统的这种脉冲激光，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传感距离从10公里拓展到70公里。我们的空间分辨率可以用传统的这种米量级优化到厘米量级，测量精度也可以用传统的这种一摄氏度可以提升到0.1摄氏度。这三个指标我们可以做到国际领先。
0: 独辟蹊径意味着没有先例可循，团队从零推导理论手稿，反复实验验证，最终打通了理论、技术、应用全链条。

0: 所有核心器件均为自研。
1: 经过了我们两三代人的这个积淀，才能取得现在的这个水平吧。近期，特别是我们在混沌拉满技术方面呢，取得了颠覆性的这个技术突破，在高水平的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应该说奠定了我们国家在拉满传感技术领域的一个世界领先地位。
0: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省内水工隧道渗漏监测、天然气管道渗漏探测、煤矿火灾预警中实际应用。今年十一月，相关仪器还将随中国科考队登陆南极，用于冰川温度监测。
1: 继续深耕，更加有力地推动我们国家在分布式传感方面处于世界领跑的这个地位。那也希望我们的这项技术呢，能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太原理工的力量。
0: 与此同时，我省其他科研平台也在各自赛道加速突破。在国网山西电科院数据中心，大屏上气温、风速、覆冰、设备温度等数据实时牵动着电网的安全神经。过去传统的内存架构就像城市里只有一条高速公路，不管什么数据都得挤上去，结果是谁也跑不快，想增加内存成本又很昂贵。余华团队携手高校，用十多年时间啃下异构内存这块硬骨头，把电力大数据处理从小时级压缩到分钟级。
2: 我们研究这个异构内存呢，就是设计一个多层次智能的一个立体交通系统，把车辆分流，让我们整个高速公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
0: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则瞄准工业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研发出高选择性吸附剂，它像一只精准的分子筛，只吸附二氧化碳，不吸附其他气体，二级提浓补给率达99%以上。补给的二氧化碳还能与煤矸石反应，制成纳米碳酸钙，目前已完成中试验证。中北大学马铁华团队把列车磁悬浮技术搬到了低空飞行器上，研发出磁悬浮涵道风扇动力系统，噪音低至空调升级，效率提升近50%，斩获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大赛最高奖。而在山西农业大学的试验田里，王栓所团队找到了让谷子高产的关键基因 SISD1， 产量有望提升40%。从跟跑到领跑，从实验室到应用场，山西科研平台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把一个个从零到一的突破转变为从一到 N 的动能。根据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到2030年力争省实验室达到20家，实现重点产业链省级创新平台全覆盖，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山西步履不停。山西台报道。
3: 8月24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审议数字山西建设、美丽山西建设等“十五五”专项规划。
4: 会议听取了我省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国家六部委工作部署，认真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落地执行，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的非法违法问题，精准发力，动真碰硬，做好行行迹衔接，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发动群众监督，以零容忍态度保持打非制围高压态势。要深入排查临街底商、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消防隐患，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预报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强化主责主业管理，持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国有企业成本、科技、市场竞争力，在稳增长、提质效、防风险上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原则通过“十五五”数字山西建设规划，

0: 指出，要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重大机遇，立足比较优势，持续优化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在能源、制造、农业、文旅等重点领域培育高价值应用场景，增强数据要素供给和安全治理，全方位推动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十五五”美丽山西建设规划，指出要强化双碳目标引领，加快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综合治理，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持续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全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新业态势头向好，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一至七月，全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转型升级态势向好，工业新动能不断壮大。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5%，汽车制造业增长14.0%，新材料产业增长12.2%。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2.1倍、2.6倍、1.7倍、5.5%。一至七月，全省能源转型步伐加快。清洁能源供给水平不断提高，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11.1%，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增长7.1%，能源投资增长8.8%，其中水力发电、非常规天然气投资分别增长69.0%和22.9%，风力发电投资增长7.3%。一至七月，全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和服务业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有序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举措，新兴业态持续向好，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4.1%、22.7%，居民服务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上半年，规上家庭服务、宠物服务、外卖配送服务营收同比分别增长35.6%、14.5%、27.9%。一至七月，全省市场价格回升趋稳，工业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改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7%，涨幅较上半年扩大2.3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6.0%。一至七月，全省财政收入加快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3%，比上半年加快5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8.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4.6%。一至七月，全省民生保障不断加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32.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5%。总的来看，全省经济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山西台报道。

0: 8月23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会见回省履职调研的省政协港澳委员，共叙情谊，共话发展。省政协副主席李思进参加。张春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山西发展，时刻牵挂老区人民。党的18大以来，先后五次亲临山西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山西发展领航定向，擘画蓝图。省委12届12次全会牢记领袖嘱托，统筹发展安全，汇聚奋进力量，激励担当作为，必将引领全省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取得新进展，开拓新局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发挥好港澳委员独特优势和双重积极作用，致力推动晋港澳在文旅产业、中医药、科技创新、特优农业等多领域深度合作，加强青年双向交流，为推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驻晋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将助力深化晋港晋澳全方位交流合作。在晋期间，省政协港澳委员还将深入我省吕梁交城、汾阳、临县、离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临汾专场。临汾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临汾“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临汾坚持安全护市、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文化兴市、营商环境活市五市方针，设置了6大类25项主要指标，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临汾是资源大市、工业大市、产业大市。155期间将按照做好没文章、打好转型牌的思路，加快构建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2: 山就要推动煤、焦、钢三大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化改造，先进产能要达到或接近100%。6就是要推动6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把新兴产业规模推升至千亿级。嗯，就是要推动若干未来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具身机器人、氢能等若干未来产业，力争增加值达到100亿元左右。
0: 155，临汾将把扩大投资和提振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持续扩大内需，筑牢增长支点，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民生补短板等重点领域，谋划了重点项目7050个，总投资2万多亿元，确保年均投资1000亿元左右。
3: 临汾作为全省的能源大市，155，我们加快大级煤层气田的2期产能建设，力争2030年的产量达到100亿立方米，重点推进总投资88.4亿元的蒲县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进瑶都中立能、独立混合储能等一批新型的储能项目，力争155末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000万千瓦。
0: 155时期，临汾将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辐射带动瑶都、洪桐、襄汾、福山4大组团，打破行政边界，促进连片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串联中心城区、大县城和小村镇，实现城乡融合、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文旅融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具体实施中，一手抓千万工程，一手抓城市更新。
4: 155期间，坚决扛牢晋南粮仓的政治责任，大力推进顿粮田、顿半粮田的建设，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始终稳定在756万亩以上，总产量保持在22亿公斤以上。
5: 以市区为核心，以盐肥为轴线，盐黄 沿太岳为两翼，以特色底牌带动围里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华民探远工程标识地、全球华人学科技术圣地、山西省古建十一都体验地、黄河文化旅游目的地。
6: 系统谋划115个城市更新项目，一区一策开展老旧街区、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以绣花功夫坐实养老院提升、改造背街小巷、农贸市场、提升夜市等老百姓身边的实事小事。
0: 十五五，临汾将大力实施电动临汾，构建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吕梁山、太岳山、汾河谷地绿色生态廊道，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同时持续聚焦。

0: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每年兴办一批民生实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今年重点实施了城市绿道、过街天桥、沿坟步道等十件民生实事，让群众的小期盼转变为触手可及的小幸福。山西台报道。
1: 立秋以来，我省黄河沿岸的水果抢先上市，运城临沂的7万亩早秋甜柿成熟开采，临汾蓟县的3万亩早熟苹果也挂满枝头，黄河岸边的柿子、苹果都靠一个早字卖上了好价钱。
2: 立秋过后，硕果飘香，黄河岸边的早秋甜柿已经率先成熟上市，一个个沉甸甸的柿子挂满枝头。
3: 依托黄河岸边独特的水土和气候，运城临沂县潘侯村的早秋甜柿成熟早，口感好，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市农抓紧晴好天气抢熟甜柿卖个好价钱。
4: 今年甜柿子的采量品质比往年都好，这个是第五年的负，一亩期就是5000斤左右吧。
3: 好品质不愁卖，每到丰收季，外地收购商都会早早来到收购点现场收，直接发，省去中间环节。
5: 我是咱们陕西洛川的，这个柿子个头大，品相好，口感好，我一下大概能收10000斤，主要就是销往浙江、南方一带，而且市场需求量特别大。
3: 目前临沂县柿子种植面积约7万多亩，年产值可达6亿元，早中晚熟品种梯次衔接，从立秋卖到霜降，甜得更久，走得更远。
6: 我们每年立秋之后呢，就开始收这个早秋脆柿，这个品种比较少一点，每天呢我们可以收2万多斤，每年收购价基本上都是3块多钱了。这个货架期呢只有20多天，20多天之后呢，杨梦翠柿就上市了。
3: 运城甜柿卖得俏，临汾早熟苹果也挂满枝头。眼下蓟县3万亩早熟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期，在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旮旯苹果个头匀称，不少客商一早就蹲在地头看货下单。
7: 在蓟县收那个旮旯苹果，你看这旮旯苹果又红又大，卖出去客户满意度很高，口感也好，口碑也好，回头率很高。
3: 蓟县苹果总种植面积超28万亩，其中早熟品种达3万亩，矮化密植栽培模式让土地不浪费，果树早挂果，村民用土地入股，年底有分红，平时还能在果园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8: 我们老百姓出头的，记得光是啦，给咱管理，我还能在这务工，我这还能废话。
9: 我们采用矮化密植栽植技术，每亩的产量可达4000多斤，销售价格每斤4块钱以上，每亩的产值达1.6万元，纯利润突破1万元。按照老百姓土地入股占比50%，企业管理占30%。村集体经济组织占20%的合作机制，实现了农户、企业、村集体多方共赢。
3: 运城台和临汾台报道。
10: 近日，山西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在生物多样性常态化巡护监测工作中，发现大面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群落。
0: 野大豆是豆科大豆属一年生缠绕藤本珍稀保护植物，为栽培大豆的野生近缘种。这个物种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抗干扰能力弱，野外很难形成连片群落。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地处汾河中上游，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公园总面积8910亩，湿地率69.53%，生态修复项目曾入选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
11: 这次在湿地公园发现大面积连片野大豆，我们内心十分振奋，是我县多年的湿地保护生态修复最直观的证明。
0: 野大豆外形辨识度鲜明，植株纤细，富有褐色硬毛，夏季绽放淡红紫色或白色小花，秋季结出含2至3枚种子的弯曲荚果。该物种核心自然分布区集中在我国温带至亚热带区域，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多地均有零散分布，成片繁育的野生群落实属难得，极具保护价值。 同时野大豆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它蕴含抗病、耐贫瘠、抗逆性强的优质基因，使大豆品种改良

0: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核心材料。此外，其根系可固氮改土，保持水土，有效维系湿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
1: 把野大豆成片生长区域划定专属重点保育区域，持续跟踪种群生长繁育动态，做好完整台账记录，持续推进湿地生态提质工程，不断优化湿地生境，吸引更多珍稀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巩固提神汾河上游生态保护成果。
0: 新州台报道。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
2: 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3: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未来我省又将会迎来较强降水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未来三天，南部盆地局地仍然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天气重点要放在北中部地区了。后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太原及其以北大部有中到大雨，大同、朔州、忻州部分地区是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大后天的时候，依然是太原及其以北大部有

0: 中到大雨，我们看到暴雨的范围是更广了，局部还将会有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的朋友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接下来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小雨，22到33度；大同晴转小雨，18到29度；朔州晴转小雨，19到26度；忻州晴转小雨，20到32度；吕梁晴转小雨，21到32度。晋中晴转小雨，21到33度；阳泉小雨，22到32度；长治小雨，21到31度；晋城小雨，23到32度；临汾小雨，27到36度；运城晴转小雨，26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

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外交、经贸、产工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 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 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 这次学习教育目前以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 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

0: 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

0: 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十四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二十四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 浙江沿海各地

0: 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

0: 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构建一加 N 新型能源体系，以更低的价格用更好的电，以更高的价格卖更多的电。
6: 全省唯一吕梁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怎么建？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过去啊，提到吕梁大家想到的一定是煤炭，那现在呢，山脊上转的是风机，山坡上铺的是光伏板。吕梁老百姓说这是晒着太阳就能赚钱。15，吕梁被列为全省唯一一个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建设试点，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火风光氢多能互补，远网贺处协同发展，能源互联网集成增效。吕梁能源操盘手的底气从哪儿来呢？发布会上市长亮出了家底。
5: 今年以来，吕梁已经新获批新能源项目装机的规模是435万千瓦，占全省的比例

0: 近五分之一。目前吕梁新能源发电的装机规模已经超过620万千瓦，全市在1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1000万千瓦，装机总量达到1600万千瓦。
1: 620万千瓦相当于6个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装机容量，按年发电2000小时算，一年能发124亿度电，够400多万普通家庭用一整年。15的1600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接近2/3的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新能源大规模开发行动不是小步慢跑，而是换道超车。
0: 吕梁现有循环硫化床煤电机组的数量占全省近1/4，在煤电深度灵活快速调峰方面潜力巨大，优势明显。
1: 循环硫化床煤电机组天生擅长深度调峰，说降就降，说升就升，是新能源的最佳搭档。以前煤电是主角，天天满负荷发电，而现在煤电当配角，新能源多了它就少发，新能源少了它就顶上。灵活调节能力提升行动，煤电角色换了，但价值更大了。调峰能力是吕梁的独门绝技，但光有技术还不够，怎么把这张能源网一步步支起来呢？吕梁给出了时间表，
0: 3步走，用1到2年的时间，吕梁南线、新线两个绿点园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经验，同时用2到3年的时间，再建成3个左右的绿点园区，由点及面，形成集成效应，用3到5年的时间全面建成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
1: 3步走，从2个园区试点到1批园区铺开，再推广到全市建设，每一步都在为同一件事铺路，改善电力结构，优化电力供应，降低电力价格。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依托绿电园区建设，以电引产，以产促销，以非电利用为突破，实施一批风光氢氨纯一体化项目，打造氢能综合应用生态。
1: 这就是绿电加行动的核心，用绿电去吸引产业，升级产业。在吕梁的绿电园区里，便宜的电不只是能源，还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0: 培育引进综合能源供应商，依托能源互联网开展系统集成，实现多种能源互补，源网合储协同，通过精准调度和市场化交易，促进绿电本地生产和外地输入双进，就地销纳和交易外送双出，构建起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
1: 系统集成协同增效行动就是要把网织起来，让火风光氢协同发力，一个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打底， N 个绿电园区布点，火风光氢多能互补，源网合储协同调度，风光氢氨纯延伸链条，一加 N 的布局正在吕梁一步步落地。用更便宜的电，更绿的电，把企业引进来，把产业留下来。从卖煤到卖电，再到卖系统，吕梁给全省看的就是这条路。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杀！

沈阳丢了！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迈出。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出车啊！王包车。
5: 哎，干什么去？看见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看住是你没整。
1: 这儿不安全。
4: 哎呀，你这红包车都撞坏了，还怎么拉活啊？
5: 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这怎么？
5: 你把人车弄坏了。
4: 我怎么拉活？
5: 你到底坐不坐车嘛？
6: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5: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
6: 哎，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

0: 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
5: 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6: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6: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6: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7: 他来了
6: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这么久没见了，你数数。这不是一时间就过去了，怎么了？这不多大的牌局？我先去了，先过来。
1: 这边。
2: 段组长，李司令，
3: 贺庆富，
1: 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一无所获。
2: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
1: 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2: 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1: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2: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1: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2: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
4: 下次再会。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
5: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6: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
4: 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6: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4: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是，一定严加查办。嗯，
6: 总统，
4: 还有什么事情啊？
6: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儿。
4: 讲。
6: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
7: 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
8: 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哎呀，杜一鸣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9: 周副主席，
8: 啊，
9: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8: 好。
0: 终于来了。哎，看，
4: 嗯，
0: 好，
4: 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0: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4: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0: 主席啊，
1: 可以。
0: 周主席
2: 啊，同志。
4: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2: 看看。
0: 哦，印出来了。
4: 嗯
0: 啊，
1: 好看全面。
4: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主席啊，
4: 嗯，
0: 中央要求。

0: 我们在作战上稳住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1: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2: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1: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啊。我相信、啊、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3: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4: 报告。
0: 说。
4: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泉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5: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4: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4: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5: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4: 是。
6: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7: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6: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7: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6: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之流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
3: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4: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5: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3: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5: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3: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6: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3: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7: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8: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7: 说是叫福定一。
8: 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哎，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
0: 嗯，
1: 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
0: 嗯，
1: 哎，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
0: 嗯，
1: 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

0: 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不会不会，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1: 那倒是 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0: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1: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2: 报告
3: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哦，傅先生请。
0: 傅老师，
4: 哎呦，
0: 你好啊，
4: 好久不见了。
0: 子龙，
1: 傅先生好。
0: 备茶。
3: 好嘞。
1: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0: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5: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湘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1: 哦，
5: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6: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7: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6: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7: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6: 哎，
7: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6: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7: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7: 和共产党和谈。
6: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站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

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

0: 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1: 李主席，
2: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4: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5: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2: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0: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1: 保密局的人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0: 他们还好，
6: 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1: 住在那儿不方便吧？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0: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已经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1: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0: 谢谢。
1: 不够好，
7: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8: 纯属是句空话。
7: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8: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9: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5: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0: 主席，你怎么想？
8: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5: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8: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这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5: 主席的意思是只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8: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

0: 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的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2: 嗯，
0: 是啊，
2: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 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卓西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0: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哎，到如今，蒋介石
3: 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讲理之政是狗咬狗，一嘴毛啊！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 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隐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 并于走后1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0: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主席，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0: 哦，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5: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6: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7: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6: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5: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

0: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1: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0: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1: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0: 好，
2: 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命令部队
3: 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4: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3: 好，出发，入关。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1: 那我们就反着来。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2: 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 就会放弃徐州，
3: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这不是退路。郭汝瑰，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4: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死路。现在啊，能解皇位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5: 好，有粟裕看着他。 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
10: 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 花瓣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出来牌哈。
1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5: 看远、看近。
16: 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北京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6: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5: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
6: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5: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嘛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2: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
4: 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5: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7: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6: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7: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6: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7: 儿子明白。
8: 进。
9: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6: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1: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
0: 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关厅，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4: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5: 不能再打了。
6: 是呀，
5: 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6: 都不要瞎议论。
5: 李延年北上受阻，
6: 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4: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6: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
7: 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4: 对呀，
7: 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
4: 嗯，
7: 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4: 没错，你们看。
3: 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4: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0: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

0: 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1: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
2: 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地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3: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0: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3: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0: 讲。
3: 校长，请。
2: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3: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津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1: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3: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嗯，
2: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0: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3: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0: 讲嘛。
3: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0: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3: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0: 我们的作战方案是不是有问题？
1: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竭尽实力，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0: 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1: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若圭，他太清贫。
2: 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还有吗？
3: 没有了。
2: 荒唐！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
0: 我是共党吗？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小张，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小张。
2: 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 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丁，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精诚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是，
4: 学生明白。
2: 同志们，下决心吧！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住待捕。
5: 是。
6: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2: 光庭，
6: 我让刘志辉蹦部去。 你放开手了干，
2: 是。
6: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2: 是。
6: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好，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哦，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伏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沿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

0: 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生怕有个闪失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是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2: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
1: 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
3: 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啊，也许吧。

0: 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急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0: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包一顿饺子。
0: 我反对。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0: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开，我相信我的判断。
1: 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
2: 我去部署。

0: 世界末日一样。
1: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2: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1: 已经按计划行动。
2: 走吧。

1: 你说，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2: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2: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啊。
3: 是你的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准备战斗！

0: 司令，司令，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啊，
2: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就真来不及了。
2: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1: 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走不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以伏小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城，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
1: 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2: 是，司令，
0: 几点了？
2: 现在下午4点。
0: 走啊！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3: 那我来。
4: 我是苏玉啊。
5: 司令员，
6: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5: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6: 秋青全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青全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0: 是往东南走的吗？
5: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6: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1: 太好了，
0: 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7: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6: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也是。
1: 确实是耗着了杜聿明的脉。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青天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尽量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尾击，拦头截要各尾巴。

0: 那没关系，把仙姑喊，把仙姑喊，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哎，
1: 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0: 同志们，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1: 扔了，
0: 扔了！
1: 烂在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0: 这不是你干考虑的，李大寿，服从命令。
1: 同志班长，烂摊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大寿，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区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1: 真的？
0: 真的，
1: 还储存了。赶紧扔了，清清松松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
1: 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2: 大圣，你回家不好使，枪给我帮你扛。
3: 不用班长，我能行。
2: 真的行？那你坚持住。坚持不住你就支个伤。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你一个也不能掉队。
3: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上。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 帮他们扭转困局。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
4: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阵地，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5: 绝对不能南撤！
6: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
7: 让我做好准备，南撤。给我也打了。我们留着负责预摆部啊。
8: 当然不能。我绝对支持大哥。
9: 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
10: 杜玉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玉明。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8673 9599】，40 8677 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 8677 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不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从煤老大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山西的能源转型之路不仅关乎一省之发展，更承载着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的探索与实践。获批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来，山西坚持双碳目标牵引，纵深推进能源革命，重塑能源结构，绿色制造、绿电消纳、绿色生活正成为山西绿色转型的硬核支撑，绿色低碳已成为山西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这几天，在山西省绿色交易中心，工程师正忙着为三进绿色生活小程序做技术升级。在山西省碳普惠减排数字大屏上，各类数字不停闪烁。未来不仅是骑共享单车和节电节水，坐地铁、乘公交也能一键积累碳积分，兑换碳收益。
2: 我们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进一步打通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数字化低碳场景，实现不同平台碳减排行为的统一量化，通过更全面的个人碳账本，凝聚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共识。
1: 老百姓的碳账本覆盖衣食住行用各领域，全民减碳蔚然成风。作为全国首个全省域碳普惠推广平台，目前已吸引上千万人参与，累计减排量超40万吨。绿色低碳不断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在生产领域，工业节能降碳成效显著。十四五以来，我省能耗强度持续下降，降幅居全国前列，以年均2.3%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5.3%的 GDP 增长。全省焦化先进产能占比达100%，累计建成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8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试点建设13个绿电园区。在太原，出租车100%电动化，成为全球首个全电动出租汽车城市。太原武宿机场建成全国首个零碳机场。在晋中，全球首款纯电混动汽车新型甲醇牵引车成功下线。山西在北方省份中率先实现公共充电桩全省乡镇街道全覆盖，高速公路加光伏模式全面推广，城镇新建建筑100%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走在全国前列。绿色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底色，更是发展的底色。在进塔生产车间，屋顶光伏板产生的绿电上网，就能满足生产需求，绿电直接变成生产力。在宝武太钢，首批绿色钢材顺利发往欧洲市场。这些钢材从生产第一关就严控碳排放数值，全程使用绿电，碳足迹较传统工艺降幅达75%以上，在全球严苛的绿色贸易规则中开辟出全新的市场空间。
3: 我们的首批绿钢产品走航欧洲，这是我们应对欧洲 CBAM 碳关税条件机制的敲门砖，希望我们的绿钢产品能为世界高端装备制造带来新的生产力。
1: 绿色不仅成为发展的底气，更成为竞争实力。目前，山西绿电外送规模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山西每用3度电，就有1度是清洁电，能源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吕梁、忻州、朔州等地的风电项目鳞次栉比，新型储能产业链条全面布局，氢能产业加速崛起，甲醇、地热能等多元能源开发稳步推进。山西将风光无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风光无限的产业优势，提前实现国家新增用能需求主要靠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满足的目标。当全民减碳成为风尚，绿电外送领跑全国，绿钢产品叩开世界大门，山西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潮中阔步前行。山西台报道。
0: 这个暑期里，清凉舒适的电影院成了不少年轻人休闲社交的好去处。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大片扎堆上映，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观影热潮也带动了电影周边市场的持续升温。
4: 在太原的一家影城里，各类暑期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摆满影院大厅。 记者看到，前来观影的观众大多是年轻人，还有很多是一家人前来观影。
5: 今天特意和朋友们一起来看蜘蛛侠，已经期待这部电影很久了，非常适合年轻人观看。
6: 基本上上映的都看过了，功夫女足挺好的，看电影也是想让孩子休闲放松一下。
4: 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共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竞相释放活力，为大家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
7: 类型呢，涵盖有动作、动画、喜剧、动漫，还有历史这种多种类的影片吧，能符合咱们大众的观影预期。后面的影片也是数量比较多的，质量比较高的。
4: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7亿，总场次超3331万。
7: 每天下午的3点左右呢，迎来了咱们影院的高峰期，上座率能达到70%左右。然后我们影院呢，在今年的暑期档呢，整体票房呢也提升了有20%左右。
8: 优质影片、头部影片，都排片率达到了40%-50%以上，啊，从上座率来看呢，也能达到30%-40%，比平常的要高一些。
4: 为了让观众以更低成本畅享光影盛宴，不少影院还推出暑期特惠举措。
9: 太原影都、解放影城等6家影院，现役军人及家属可携带军官证、警官证等有效证件，最多携带3名。

0: 影下属观影，可以享受我们影院的优惠价。
1: 学生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从小学啊、中学啊或者大学生，他们都可以持他们的有效学生证来我们影城，享受一个这个会员价的一个折扣。希望所有的观众影迷们来享受大片盛宴。
2: 两秒钟能做什么？对窗口服务人员来说，这可能是情绪清零的关键一步。今天，心理专家为这个群体带来一张特殊的心理处方。
3: 服务窗口接待量大，连续工作时间长，作为窗口服务一线人员，负面情绪很容易积累。心理专家给出的第一个建议是主动给每一轮的服务画上句号。
4: 每办完一笔业务，主动停顿两秒，在心里告诉自己清零了，重新开始。这个动作只需要两秒钟，但它的作用很大，它是在给你的情绪画一个句号。如果不主动画这个句号，上一轮的情绪就会带到下一轮，越积越多，到最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火。
3: 两秒钟的清零是给情绪一个出口。专家提醒，窗口人员也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慢慢发现和探索专属于自己的清零动作。而除了心理上的停顿，久坐含胸带来的身体紧张同样不容忽视。肩背舒展，同时也是在给情绪松绑。
4: 双肩向前收拢，含胸，感觉后背肩胛骨被撑开，然后双肩向后收紧，挺胸，感觉后背夹紧，前一后为一次，重复12次。含胸的时候，胸腔被压缩，呼吸会变浅，人容易紧张，紧张又容易出错以及和人起冲突，因此窗口的服务人员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胸腔舒展。
3: 两秒钟的情绪停顿，一组简单的肩背舒展，这张心理处方看似简单，却是把情绪和身体从高负荷中拉回来的有效方式。从事这项工作的朋友，不妨利用工作间隙一起练习起来。
2: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迎来丰收，早熟甜柿、矮化蜜汁苹果、南果北种的火龙果等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5: 这两天，运城市临沂县角碑镇潘侯村的早秋甜柿迎来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启首轮秋收。
6: 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晋南地区自然成熟最早的一个品种。今年后期的雨水比较多，气味高，甜柿子比往年成熟能早几天。今年甜柿子的产量、品质比往年都好。
7: 我是咱们陕西洛川的，今年近年来咱们临沂收这个甜柿子。咱们临沂早秋这个柿子个头大，品相好，口感好，脆甜，我一下大概能收10000斤。我们主要就是销往浙江、南方一带，市场需求量特别大。
5: 这几年，临沂县立足果业优势，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科学布局早中晚熟品种，有效拉长销售周期，拓宽增收渠道。目前柿子种植面积超7万亩，年产值6亿元，柿子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这两天，临汾市蓟县湖口镇的矮化蜜汁苹果产业园里，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这里的3万亩苹果陆续进入采收季，采摘的首批鲜果将快速销往全国各地，抢占鲜果市场先机。
8: 我是来自重庆的客商，在蓟县收那个嘎啦苹果，你看这嘎啦苹果又红又大，客户满意度很高，口感也好，口碑也好，回头率很高。
5: 蓟县苹果种植面积约28万亩，这些年不少苹果园采用矮化蜜汁栽培模式，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蓟县还创新推行土地入股加企业运营加村集体赋能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村民可以就近务工，也可以通过土地入股享受年度分红，不出村实现增收。
9: 按照矮化蜜汁栽培技术，每亩的产量达到4000余斤，每亩的产值能达到16000元以上，今年的纯利润能达到10000元以上。
5: 眼下，朔州市朔城区采摘园的火龙果也迎来上市旺季，大棚内红皮黄皮火龙果垂挂枝头，果香四溢。不少游客穿梭其间，细心挑选成熟果实。
10: 火龙果水分特别足，然后皮也比较薄，比超市买的很新鲜。我们摘了满满2袋。 既有体验了劳动的乐趣，又能把新鲜的水果带回家，
11: 口感是特别好，甜度也足够。
3: 热带水果火龙果富含花青素和可溶性膳食纤维，营养丰富，口感清甜。这几年种植基地通过大棚调温、改良土壤等现代农业技术，让原本生长在南方的火龙果成功在这里扎根。
12: 目前我们这个大棚种植的火龙果品种有进度以后浑水井，还有我全年能成熟13茬，现在已经到了第3茬了。我们计划持续优化种植品种，完善菜场配套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把特色种植菜园越种越好。
2: 下面来看今晚快讯。
3: 根据2026年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27万亿元，财政支出盘子进一步扩大，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今年的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山西省金融统计数据，截至六月末，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7.28万亿元，较年初新增2697.42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近日，太原火车站旅客出站方式有所调整，广场北侧单向闸机将由只出不进调整为只进不出，旅客出站后将统一经地下通道通行，有效避开车辆混行路段，通行安全更有保障。
13: 8月23号，山西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走进朔州怀仁市人民医院，举行合作共建暨家乡在等你党建公益义诊活动。作为省人民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党建品牌，活动旨在引导医务专家把高水平医疗服务送到家乡群众身边，同时通过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双向转诊等举措，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与基层群众健康需求对接通道，让合作成果持续惠及更多群众。
2: 下面来关注本周天气。
3: 监测数据显示，受副热带高压南北摆动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本周我省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主要降水时段是从25号夜间开始，从我省的北部，尤其是大同、朔州、新州一带要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降水。25号的话是以这个中雨为主，然后局部地区尤其是大同的西部地区有大雨。然后26到28号，大同地区、朔州以及新州，包括太原的北部地区，考虑这个大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考虑在大同和朔州的西部地区考虑有大暴雨的一个天气。28号的话，雨气南落，受这个副高南落的一个影响，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的南部地区，尤其是运城和晋城临汾一带，考虑是有暴雨的一个量级的一个降水。然后29号以后还是以这个分散性的一个阵性降水为主。
3: 除了雨淋，日晒也不遗余力。这周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持续有35摄氏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闷热控场不下限。
14: 考虑高温天气的话，是在今明两天，还是在这个运城和临汾以及晋中西部以及太原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降雨过后，我省这个最高气温基本上就是集中在30度以内了。
3: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的降水天气持续时间长，且强降水区域重叠，对流显著，需做好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当前我省大秋作物进入量产形成的关键时期，注意防范农田自涝。中南部地区白天依旧闷热，防暑不能松懈，多喝水，出门做好防晒。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8: 山清水，
9: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7: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9: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0: 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晋帝建安四年，东吴孙策身亡，其弟孙权继而坐领江东。孙权与北方曹操谋和修好，断然拒绝了袁绍提出的结盟抗曹的请求。

献帝建安五年八月，袁绍起兵70万攻伐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

0: 孙权虽绝我情意，又能奈何于我？这威武之师，天下谁能敌？
1: 报主公，曹操起兵西万，前来迎战，营寨扎于官渡，前军已向我进发。啊！曹阿瞒真不自量力，区区7万人马，妄想御我70万大军，岂非以卵击石啊？啊！
2: 传令三军，加速前进，一战定决雌雄。主公，万万不可急战速进呐！
3: 大军势胜，何出此言呀？主公，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我军有粮，力在还手。
2: 若能旷待时日，则彼军不战自败。我军若速进结战，正中曹操下怀啊！哇！主公三思啊！
0: 前锋乱我军心，已被我打入死囚牢中，大军方动，尔等又获我军心。
2: 真是可惜之极，
4: 主公不辨忠言，余战不利。
0: 左右拖下，将这获我军心之徒斩了。
2: 是。
0: 号令三军，
4: 主公不辨忠言，余战不利啊！
0: 主公且慢，主公，三军未战，先斩谋臣，恐于军心不利啊。
2: 不如暂且拒押，以待日后发落。主公，张将军言之有理。
4: 主公，破曹之后再发落不迟啊。
0: 哼，
2: 且将沮授锁进军中，待我破曹之后，与田丰一并治罪。是，主公，不辨忠言，余战不利啊！主公。
4: 三军加速前进，将70万大军东西安宁，以拒曹兵。
2: 主公，不纳忠言，大事必败呀！主公，不变忠言，于战不利。

0: 长相还在观望等待。
1: 栾绍弃胜而来，本应当取进攻之势，今却以盾牌为前阵，其意在守啊。
0: 袁绍可去守势，丞相却不能如此。我军精锐一亿，当时应以急战挫其锐气，攻其骄横。若千言日久，粮草不敷，是可忧矣。

想以70,000之众抵挡70,000敌军，必须当机立断，稍有迟疑，军心怯矣。

0: 哼！袁绍，我于天子之前保奏汝为大将军，今何故谋反呢？
1: 汝脱名汉相，实为汉贼，反诬人造反，罪恶弥天。
0: 我奉诏讨逆，
1: 我奉一代诏讨贼。

0: 关渡下寨，退至关渡下寨。关渡为许昌咽喉所在，曹操此举是为扼住我咽喉，阻我进兵许昌，真乃妙策。传令三军，宜军逼近关渡下寨，令兵士时时挑战。
1: 不让曹操立稳脚步，使其有喘息的机会。官渡在谁手，许都便可置于谁之掌中。主公，我认为可拨兵10万守官渡，逼近曹寨，筑其土山，令我兵士市寨中放箭，日夜袭扰。曹操若弃此而去，
0: 我得此隘口，则许昌指日可破。此计甚好。传令，各寨选精壮军士，加紧修筑土山，困曹操于官渡。人言曹操善于用兵，我却要让他进退两难。

0: 快了，快了！哎呀，吃饭，吃饭！
1: 快点！哎，师长，看呢？啊？

0: 丞相。
1: 文若先生可有信来？官渡相持已有月余，虽说是互有胜负，然而袁绍毕竟兵多粮足，如此下去军心必散。如今许都空虚，倘若袁绍分兵攻击许都，又何以拒敌呀？既然急战不胜，莫如早退，以便整备军马，日后再做一击。我说了许多，先生为何不语啊？
0: 丞相，我此来是想献霹雳车之策，不想丞相
1: 如何？
0: 不想丞相有退兵之念。丞相想想看，我以70000兵马抵挡袁绍70万大军，在官渡相持月余，丞相虽未取胜，却也不曾被袁绍大兵所撼动，这岂不正说明袁绍之事不过如此而已吗？
2: 丞相，信使已从许都回来，带来荀彧先生的来信。
3: 袁绍西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智弱当智强，若不能智，必为所成，是天下之大机也。少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相而不济？今我军虽少，化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情见世节必将有变，此用其之时断不可失。
1: 化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情见世节必将有变，此用其之时断不可失。有理，此机断不可失。
4: 丞相，荀彧先生信中有何高见？
1: 此守官渡，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
4: 可眼下却是这般情景。
1: 官渡相持已有月余，正所谓情见世节，只要我们能坚持住，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就能应荀彧先生所言必将有变四个字。现在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振作士气。对了，方才子阳先生曾献一计。子阳先生

使足了力气，让老贼吃一剑。他有两三百步远。丞相，发令吧。

0: 外面何人求见啊？
1: 丞相，
2: 主公，我二人已不请自到了。
0: 二位先生为何浑身是土啊？
1: 丞相，日间见援军于土山后掘坑，便知此乃援军不能明攻而暗攻，发掘地道，欲从地下透营而入。
2: 丞相放心，柳叶先生指挥军事绕营掘堑，使援军地道无用，空费军力。丞相，怎奈我军粮草也已告捷。
0: 我也正为此事给文若先生写信，让他在许都速办粮草，星夜借府军前接济。
3: 丞相，徐晃将军求见。
0: 哦，
4: 丞相，
0: 公明有何急事啊？

0: 丞相，部将使唤出营巡哨，抓获援军细作，查问中得知袁绍令大将韩猛押运粮草至军前接济。
1: 哦，
2: 韩猛不过匹夫之勇啊。
1: 嗯，
2: 若遣一将引轻骑数千从半路击之，断其粮草，援军自乱。
1: 嗯，好，公明可率本部兵马先出，我随后再命张辽、许褚引兵接应。袁绍粮草被劫，若派兵马来救援，此时我两处兵马即可夹击之。
0: 在下这就回去准备告辞了。

0: 咱们二位将军若早来一步，粮草岂能被劫？
1: 若不是因粮草被劫，败兵回报，主公怎能令我二人前来助攻？
2: 都别说了，趁徐晃尚未走远，我等速去截杀。
1: 太好了，镇主快看，你二人稳住阵脚，我去迎他。
3: 是
4: 是
3: 啊，
4: 是是。

0: 粮草被劫，还有脸面回来见我。来人，
1: 在，
0: 推出，斩首。
2: 是，主公。
0: 主公，粮草被劫，正是军心不稳之时，斩杀大将，岂不更乱？主公。 主公，韩将军也曾奋力厮杀，怎奈曹操狡诈，饶恕，令他戴罪立功，
3: 请主公饶恕他吧，
0: 且饶汝一命。 还不快给我下去！
1: 谢主公。

0: 如今粮草被劫，汝等有何对策？
1: 主公，乌巢乃我军屯粮之处，必得重兵防守，以防不测。

我筹划已定，如可回邺都监督粮草，不断接济，休让军中乏粮。

0: 有功。
1: 何事？
0: 沮授先生说他有急事求见主公。
1: 不见。
0: 沮先生说是军情要事。
1: 听他的事也不见。
0: 是。

0: 先生，如今披枷带料可不是主公身边的谋士了。
1: 请快快说给我听，沮授这边有礼了。
0: 哎，我一个小卒如何敢受先生大礼呢？哦，先生要听啊，我就说。韩孟将军押运粮草半岛被劫，粮草尽毁，主公派沈先生去邺都监督粮草，又派淳于琼防守乌巢。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先生，
1: 速速告知主公，大祸将至啊！

0: 主公举手有言，愿面禀主公。
1: 今日无事，说说无妨。
0: 主公怎说无事？大祸将至啊！嗯，主公，据守追随主公多年，当此大祸临头之时，还望主公静心听我一言呐。
1: 正因念汝随我多年，才容见上一面。快快起来，有话且讲。
0: 是。主公，行军之事，粮草为重，
1: 岂用汝说？
0: 然而主公如此大事，却未放在心上。
1: 怎讲？
0: 韩蒙粮草被劫，乌巢危在旦夕呀。
1: 我已派淳于琼重兵把守。
0: 主公，破绽正在于此啊。
1: 汝还在囚中，军情之事与汝无干。啊，粮草为重，兵家常事，分兵把守我早已有安排。
0: 主公，那淳于琼嗜酒如命，纵饮过度，无私无谋，整日烂醉如泥，如此昏庸无能之辈，怎能当此大任呢、啊、主公。
1: 来人。
2: 是。
1: 将这狂徒打入死囚。哦，重加重量。
0: 主公，主公，
1: 给我命令，不得放他出来。
2: 是，走。
0: 举手帽子前来进言，大祸将到，要清醒啊，主公。
2: 好，
0: 主公，主公。
1: 传令，将那看守斩了，另换一人。
2: 是。哎。
3: 那是何人？往何处押解？
4: 回许先生的话，方才巡哨拿住这个可疑之人，他自称是做买卖的，却从他身上搜出曹操。

0: 写往许昌的密信，现押往大帐去禀告主公。
1: 曹营细作，信在何处？拿来我看。如此军情大事，我去亲自禀告主公。
2: 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把曹操灭在官渡，如何？
1: 主公，主公，好消息，好消息！
2: 有何好消息让许先生这般惊喜啊？
1: 确是好消息，一战可破曹操。
2: 请许先生快讲。主公，
1: 告辞告辞。
2: 坐。许先生，快讲。
1: 主公，曹操屯军官渡，与我军相持已久，许昌定然空虚。若分一军星夜奔袭许昌，则许昌可夺，曹操可擒也。
2: 许公，如何知道曹操的粮草已尽呢？
1: 巡哨兵士捉到曹营细作。
2: 哦，
1: 先有曹操密信往许昌催粮啊。
2: 来，

0: 啊，曹操诡计多端，此信恐是诱兵之计呀。
1: 主公，今若不去许昌，后必反受其害。曹操固然奸诈，此信却不能不信呐。
0: 哼，
1: 主公万万不可坐视良机呀，许攸愿以性命来担保啊。
0: 汝怎敢担保此信不是曹操的诱兵之计呢？许先生对曹操的心思为何如此了解呀？
1: 主公
0: 说呀。
1: 军情大事我岂敢儿戏。曹操信中也讲得明白，粮草难以接济，军心将乱，官渡难守，这还能有假吗？
0: 哼。
1: 主公，
2: 主公，沈佩先生自邺郡有信呈报主公。
0: 你
2: 是承命前往邺郡操办粮草，悉以其备，不日运抵，以接主公之虑。另有一事特禀主公，许攸……
0: 读下去。
2: 是，许攸在益州之时曾滥授民间财物，且纵令子侄辈多瞌睡钱粮，保入私囊，今已收其子侄下狱。
1: 主公，此为沈佩诽谤，主公万不可信呐。
0: 如个滥行匹夫，有何面目在我面前献计？我知汝与曹操有旧交，莫非今又受他财惠，攥我分兵，好让曹操破我？
1: 我
0: 许先生可有此事？
1: 沈佩害我，沈佩害我，
0: 我本当将汝斩首，今权且寄头在相。左右
3: 在，
0: 推出去，推出去。
3: 是，
0: 今后不许再让他来见我。
3: 是。
1: 沈佩害我，沈佩害我，沈佩害我呀！忠言逆耳，庶子不足为谋。袁绍不纳忠言，以后必为曹操所擒，何不去投曹操呢？

0: 请报知丞相，荀少兵士拿住这位先生，他说有要事求见丞相。
1: 丞相昨晚与各位将军议论军务，方睡不久，有事醒后再报。
0: 这位先生说事情紧迫，不可延误。
1: 怎么如此啰嗦？丞相刚睡，谁敢搅扰？
2: 孟德，孟德，
3: 谁来拜见学长啊？
2: 南阳使又来头啊！哎呀呀！好啊！公乃汉相，许攸乃布衣，为何如此谦恭啊？
4: 不，来，以我只论朋友，岂敢以名爵相论呐？来，快请，来，请。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

0: 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变，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少年孤游，不想在此相见啊！
1: 我不能择良主，屈身袁绍帐下，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投奔故友，望赐收录。
0: 啊，极好极好！啊，资源肯来，乃天助我也。子远呐，有何妙计助我破缘？
1: 我曾叫袁绍乘虚与轻骑奔袭许都，首尾相攻，令你腹背受敌。
0: 哎呀呀呀呀！袁绍若以子远之计，我必大败呀！
1: 营中军粮还有多少？
0: 他尚可支用一年，
1: 恐未必吧。
0: 戏言儿，营中粮草只可支用半年。
2: 哎，子远，哎，这是为何呀？
0: 来，快请坐，快请坐，子远啊！
1: 我诚心来投，而公如此欺瞒，实令我失望。
0: 不敢相瞒。军中粮草仅够三个月之用。子远为何发笑啊？
1: 世人皆言孟德奸诈，果然如此。
0: 难道不知兵不厌诈？万万不可泄露，军中之粮只够本月之用了。
1: 你休瞒我，军中粮草已尽。
0: 如何以知之啊？
1: 你遣人即往许都催办粮草，此信已落入我手。

0: 自愿记忆至我虚实，我诚心求教破元之策。嗯，
1: 丞相。
0: 嗯，下去，我令不得进帐。
1: 是。
2: 啊，明公以孤军而抗大敌，不求极胜之策，岂非取死之道乎？
0: 自然有话尽可讲出。
2: 我有一策，不出三日，可使袁绍70万大军不战自破。不知明公肯听否？
3: 不必如此。
0: 子元有话请讲，孟德言听计从。
2: 我知明公善于用兵法，定知破敌之策以何为重。
0: 断其粮草。
2: 断其粮道如同扼敌咽喉，但破袁绍之策，仅仅断其接济，未必就能置其于死地吧。
0: 哎，子远就不要兜圈子了，有话快讲。
2: 袁绍70万大军粮草辎重尽屯于乌巢，这才是要害。
0: 此重要所在，袁绍必派重兵把守，何能轻易攻去啊？
2: 我说三日破袁绍，便只此而言。乌巢如此重要，袁绍却视若儿戏，竟派淳于琼领兵防守。那淳于琼嗜酒无备，岂不是将乌巢拱手让于明公？
0: 请问子远，我军应如何吸取乌巢呢？
2: 不难，可选精兵轻骑，诈称援军护粮官蒋奇，领兵至乌巢护粮，城间烧起粮草辎重，则少军不出三日，将自乱矣。
0: 好，我将亲往乌巢。
4: 丞相，劫粮多险，丞相不必亲往。
5: 丞相亲往乌巢，难料不测，望丞相三思。
4: 许攸之计，真假尚未可知，丞相不可轻信。乌巢为袁绍屯粮之所，岂能无备？恐许攸有诈，丞相未可轻往。况5000军马，怎能敌淳于琼数万之众？
6: 报，
4: 丞相，精兵5000已集合完毕，随时听候调用。
0: 好，
4: 丞相。
1: 这便如何是好？
0: 乌巢之一袁绍，是其要害所在。劫粮之举于我，则是胜败干系之所在。许攸此来，乃天意助我破袁。我军粮草不济，难以久持，若不用许攸之计，无异于坐而待毙。况且劫粮之举我思谋已久，诸位勿疑。
4: 丞相亲往，恐袁绍乘虚来攻。
0: 我筹划已定，
7: 请丞相吩咐。
0: 黄昏时分，启往乌巢进发。
7: 是。

0: 将军快看，乌巢起火了！乌巢有变，后军看守粮草，你等快随我去救援。是。将。启禀丞相，孙元进、赵睿引兵从背后杀来了。嗯，
1: 众将。 只管奋力向前，待贼兵至背后，方可回寨。
0: 是。丞相，元军已杀回来了。
1: 后军听令，回身实战，夺我生路。
0: 是。将。

0: 起火了。啊！
1: 主公，高冷燕同张合前往解救。
2: 主公不可，曹军劫粮，曹操必然亲往。曹操既出，营地空虚，可纵兵先击曹军营寨。曹操闻之，必速还。乘其疲惫之势击之，可大败曹军。此乃孙膑围魏救赵之计呀、啊！
1: 有理，不可。曹操多谋，外出必有妥善安排。我若攻曹营而不能拔，一旦曹兵自乌巢返回，变成夹击之势，使我处境更加不利。嗯、
2: 曹操只顾劫粮，怎会留兵在营寨？请主公速下决心，往劫曹营啊！
1: 主公，救乌巢要紧呢、啊。
3: 二人所言，你们二人，哎，
1: 主公。
3: 你们二人所言各有道理。张合、高览
4: 在，
3: 引兵五千前往官渡袭击曹营。
4: 是。
3: 令蒋琦领兵一万往乌巢救援。

0: 50里，现由豫州刺史殷奎奉袁尚之命替袁尚前来请降。嗯，
1: 前次是兄长派人请降，此番又是弟弟派人请降。准降。张辽、西华。
2: 在。
1: 袁尚知我准降必无准备，命你二人连夜劫寨，不使其有片刻喘息之机。
2: 是。
1: 不管袁尚是死是活，明晨我必亲往寨前受降。

0: 丞相，丞相，寡人奉令连夜截营，袁尚近期各种辎重往中山而逃。嗯，随他去吧。众将，
1: 来，
0: 随我回军攻打冀州。
2: 你主袁尚已败逃中山，冀州市穷，末日已尽，为何还不快快投降？莫非要等漳河之水把冀州城全部冲光？叔父，你已经在这里站了2天2夜了，还是到城楼里歇息一下？
0: 当年，先主在世，河北何其强大！如今，先主故袁谭乡，袁尚挥军旧城，却连城都没进，就败走中山。大人。
1: 卑职已将新皮家属老小八十余口全部提来。那，把他们都请到这儿来。
3: 遵命。
1: 带上来。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小院南沈怀儿县城者，是为救民于涂炭的功臣。恭进臣后，老丞相将论功巡赏。
2: 叔父，
3: 大人饶命，饶命。
1: 院斩沈佩而献城者，实为救民于涂炭的功臣。恭进城后，曹丞相论功行赏。
2: 别叫
1: 了！哎，父亲，父亲，父亲！
2: 冀州休得杀害袁氏一门老小，军民但有降者皆可免死。
1: 母亲啊，祖父大人

叔父。叔父要是信不过小侄，我去城中请陈大人来替你。你不能再硬挺下去了，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0: 丞相，你看，徐将军生擒了沈佩，朝这边来了。
1: 徐将军，且慢请功，贼杀财，你也有今日。贼杀财，贼杀财，贼杀财，
2: 扶起来，带去见丞相。
1: 你有今日。
3: 沈佩，你可知献门者是谁啊？乃是令侄沈荣。
4: 小侄是与城共存亡，城陷时他已先我一步为国捐躯了。
3: 我前日至城下，城上贱奴为何如此之多？
4: 沈佩志恨极少。
3: 我知你忠于袁氏，不得不如此。今肯偶降否？
4: 不降。
1: 丞相，我一家亲属80余口尽遭此贼杀害，我就是再鞭此贼800回也难寻我恨。丞相，
4: 我生为袁氏臣，死为袁氏鬼，不似你等铲铲阿谀之贼。可速斩我。
3: 好吧，我成全你，还有何言？
4: 我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
3: 死后葬于城北。
4: 多谢。你兄心平，知你降曹，悲于愤而死，临重托我城破之日，将你家80余口尽皆赐死者，乃你兄心平也。
1: 啊，

0: 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可惜袁氏不能善用啊！若能用，则我安敢正眼去此避灾。众将随我。嗯，这不是陈琳、陈孔章吗？
1: 袁绍大起欺君伐我之时，你曾为他做檄文声讨于我，列举我之罪状，为何如今我卒我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2: 斩了他！
3: 宰了他！
4: 宰了他！宰了他！
0: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明日带上檄文，随我同到袁绍墓前祭奠本初。

0: 何人大胆违我将令，擅入元府？
1: 启禀丞相，是公子在内。嗯。

0: 大胆逆子，还不下来！
1: 父亲，
0: 知我禁令否？
1: 孩儿知道。
0: 为何如此大胆？
1: 孩儿知错，但请父亲见过一人。
0: 何人？

0: 此乃何人？
1: 此乃元夕之妻甄氏。
0: 好生照料，勿使再受惊吓。
1: 是。
2: 丞相，魏公子不能保全妾家，愿献甄氏与公子为妻。
0: 嗯，非公子不能保全你家？
2: 是。
0: 你是何人，敢出此言？
2: 妾乃袁绍之妻刘氏。
0: 为何如此打扮？
2: 这……
0: 既是原本出妻室，赠与金帛两米。
2: 丞相。
0: 何事？
2: 妾有一事相求。
0: 说来。
2: 请赐妾一死。

0: 啊，徐将军辛苦了。哼，哎，你等吴我安能进入此城？
1: 我等千生万死，身冒血战，夺得城池，你安敢夸口？
0: 你等匹夫何足道哉？嗯，啊，嗯，啊，
1: 丞相，举有五里，我已杀之。
2: 子远与我故交，长相惜耳，何故杀之？徐将军，将子远厚葬之。

昔日我与本初共同起兵时，本初曾问我，若事不急，方面何所可惧？我问之曰，足下矣。本初曰，我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争天下，庶可以济。我大曰，我任天下之治理，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亡，我不能不为流涕也。

0: 位居民遭兵革之难，今年今年祖父许褚
1: 在，
0: 将举寿审配新平及河北义士的灵牌摆上。
1: 是。
0: 袁谭、袁尚、袁熙只顾兄弟相残，实属不孝子孙，虽仍残喘于世，死期已尽。曹洪，今将他们的灵牌也一起摆上，祭奠其父。
1: 是。陈琳，
2: 陈琳在。
0: 把你当年写的檄文拿出来。

0: 自控曹操，其祖父曹腾与朝廷宦官并作妖孽，其父曹嵩乃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贿赂权门，操成略以丑，本无德行，更兼狡诈好乱乐祸。
1: 丞相，别让他念了。
2: 丞相，
3: 念。
4: 为何不念？当年此文传至许都，我方患头风，卧病在床，此文读过，毛骨悚然，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才能自引大军20万进黎阳，拒袁绍，与其决一死战。真乃奇闻如见，此箭一发，却又引得多少壮士失尘沙场，魂归西天。我曹操不受此箭，壮士安能招魂入土，夜枕青山，星光阴阴，其灿如烟。不念此文，操安能以血补天灾？

0: 幕府为除凶逆，提建威谷，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侠取用，故遂与曹操同资合谋，授予皮师，为其鹰犬之才爪牙可振，而操遂使之跋扈，污国害民，毒尸人鬼，历官宰籍，无道之臣贪残酷劣，与操为甚。得曹操首级者，封5000户侯，赏钱5000万，布告天下，显使众人知晓圣朝居破之难，如律令。
1: 曹操攻取冀州后，袁氏兄弟继续相互进攻，致使袁尚进奔幽州投了袁熙，袁谭尽降其众，而欲复屠冀州。曹操大怒，征伐袁谭。袁谭再次向曹操投降，遭到拒绝，被曹洪杀死于阵中。不久，曹操挥师北上，夺取幽并2州，又袭击乌桓，追讨袁尚、袁熙，为平定北方而做最后努力。

0: 将，
1: 丞相，
0: 夜雨欲平沙漠，赤弓远射艰辛，以致染病，我心何安？
1: 丞相，丞相大恩，虽死不能报万一呀、啊。
0: 凤晓，我见此地崎岖，意欲回军，如何？
1: 兵备神速，丁千里袭敌，辎重多而难以驱离，不如清兵兼道已出，南齐不备啊。
0: 凤晓此言极是，如此我率精兵背道而进，我于大部和辎重且回益州待命。凤晓，你也一同回益州养病吧。
1: 丞相，
0: 你我二人益州再会。
1: 丞相，丞相，沙漠难行，居得逝路者为向导。

曹操于白狼山遇袁尚、袁熙会合后，帕顿等率数万骑前来，乘敌不备，一场突击杀死帕顿。袁尚、袁熙只得引数千骑投辽东去。曹操回师，到益州时，郭嘉已死数日，王年38岁，从征时有1年。

0: 丞相。
1: 丞相，
2: 丞相，
0: 丞相终日哀痛于此，我等实在不忍。
1: 袁尚袁熙寄投辽东，一时难取呀。丞相可不先回许都，在此耽搁日久，恐怕荆州刘表又生异心呐。
3: 主公稍待，无需几时，后二员首级宋智即可回兵役。
4: 丞相，丞相，
5: 丞相，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尚、袁熙首级而至。
1: 哦，这
3: 果不出奉孝所料。
0: 进。
6: 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为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屠，其势然也。
1: 对啊。

0: 我初回益州时，奉孝手下将其临终所封之书谕我曰：丞相若从书中所言，辽东事可定矣。
1: 哦，是啊，好啊，太对了，对。
0: 诸君年齿皆与我相当，为奉孝最少，我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我心肠崩裂。奉孝死，乃天丧我也。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颂之。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

0: 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六

0: 1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 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7: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8: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7: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8: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7: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9: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

0: 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下令在漳河畔修造铜雀台，以纪念平定北方的业绩，并与许都练兵屯田，进一步积蓄力量，待机南征，先取荆州，后取东吴。刘备与汝南失利后，投靠荆州刘表。曹操领兵北征，许都空虚，刘备几次请求出兵袭取许都，刘表均未采取。建安12年，公元207年春，刘表部下降将张武、陈孙于江夏谋反，刘备率关羽、张飞、赵云前往征讨，一举击败陈章。
9: 主公，
10: 子龙真乃勇将也。
9: 好马。
10: 玄德公一路辛苦了，江夏之乱平定，黎民百姓安宁，全亏玄德公勇健奇功啊。愚兄已备酒宴为玄德公贺喜庆功，
9: 被投于兄长帐下，理应报效知遇之恩。
10: 贤弟，请。
9: 景生兄请。
10: 好马呀，真是少见的好马。
9: 此乃张武坐骑。哦，
10: 好马。
9: 景生兄如此喜爱此马，备愿献上。
10: 贤弟，那好好好好。

0: 贤弟如此雄才，荆州可无虑矣。今江夏乱世虽平，然荆州九郡42州县并非安乐之地，南越不时侵扰，常为祸患。张鲁孙权拥有重兵，增我忧虑。
1: 此事不足忧虑，备有三将足可委用。命张飞巡守南越之境，命关羽防守顾子城，足以威震张鲁。赵云据守三江，以防孙权。兄党还有何虑？
0: 哦，如此说来，荆州可无虑也。
2: 哼，我看刘备居心叵测，企图荆州，不过因被曹操大败，无处栖身所致。近日得胜归来，竭力讨解帐欢心，乘机将手下三将都委以重任。
3: 如此说来，荆州防务都让刘备手下人掌握了。
2: 刘备派三将居外，而自居荆州，我看日久必将生患。
3: 我也常听你解帐说，刘备胸怀大志，颇有城府，深不可测。
2: 既如此，就应劝阻解帐，不能把荆州交给刘备。
4: 来人啊，
2: 我回去了。姐姐应找机会劝说解帐为事啊。
3: 我知道了。
4: 来人，
0: 我怎么躺在此处？
3: 酒宴上主公大醉，被人扶回。
0: 啊，金帆高兴，却是多饮了几杯啊。
3: 我看主公真是昏昏沉沉，不然怎能把荆州军务大事随意交付他人？
0: 此话怎讲啊？
3: 荆州四面防务，听说主公都亲手交予刘备手下三将。
0: 哦，玄德手下三员虎将，勇猛无比，令人喜爱。
3: 他人之心怎可度量？听说刘备自来荆州，文武官员常与他往来，此人不可不防。手下三员大将潜至四处，自己居住城内，一旦发生祸患，看主公如何应付。
0: 唉，玄德乃仁善之人，莫乱猜疑嘛。
3: 刘备汝南大败，四方诸侯无一敢收留他，谁也不像主公这般善心。我看还是将刘备遣出荆州。
5: 主公，
0: 好马好马，真是匹难得的好马啊！啊！
5: 主公，此马不可骑也。
0: 怎么？
5: 主公，此马眼下有内曹，名为狄卢，骑则防主。张武为此马而亡，主公万不可乘骑。
0: 主公，狄卢的确是匹好马，然而宝马之用应于战场厮杀。刘玄德乃是一员驰骋疆场的猛将。俗话说。

0: 我猛将配宝马，主公应将此宝马赐还刘玄德才是啊。
1: 驾！
0: 兄长，
2: 天地何来？哎，整日屋内闲坐，想来此处士气消遣。啊，
3: 玄德公如郁闷，不如引本部兵马，再往襄阳守义新野县驻扎。一来新野钱粮丰足，可以养兵；二来，贤弟久居此间，五事疏费，日久恐意不妥。
2: 如此甚好。
3: 前日会赐良马，深感厚意，但贤弟不识征战，少不得良马宝骑，表实不该夺人所爱，尽当送还。
2: 兄长如此说来，备就将此马收回。多谢兄长。
4: 玄德公，
5: 请留步。
2: 不知先生尊姓大名？
5: 在下荆州募兵，姓伊，名纪。
2: 不知先生有何赐教？
5: 将军，此马不可乘也。
2: 哦，请先生赐教其中缘故。
5: 公将此马赐送与刘荆州了吧？
2: 他又退还于我了。
5: 那是蒯越告诉刘荆州，此马名的卢，乘则房主。刘荆州因此将此马又奉还于公，将军岂能再骑？
2: 感谢先生厚爱，备实在不小。不过生死有命，马岂能防？
5: 言之有理，久闻将军乃仁厚之君，如若不弃，日后定往新野拜望。
2: 多谢先生，先生过誉了。往常来设下赐教，
5: 不敢。
2: 告辞。

0: 前日赶赴人梦见，仰吞北斗，主公此乃吉祥之兆啊！吉祥降生的公子必是大命之人呐！这是喜兆吗？
1: 恭喜主公既得贵子，快去问问是男是女。恭喜主公是个公子，
2: 果不出所料，恭喜主公啊！
3: 恭喜大哥，
1: 恭喜大哥，
3: 恭喜大哥，大哥，快给我侄儿起个名字吧！
1: 对啊，
3: 得起个喜庆的名字。
1: 哎，
3: 好呀，好好起个名字。 起个名字，老三弟，我给侄儿起个名字，还是得行。既然夫人夜梦中仰吞北斗，就叫阿斗吧。
1: 好，恭喜大哥喜得贵子，匡扶汉室，后继有人了。
3: 大哥，快去看看。

0: 赶侄儿啊！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1: 多谢先生，近日先生亲临设下，不曾远迎，失敬失敬啊！
2: 刘荆州遣我至此，请玄德公赴荆州一叙。

0: 我看兄长已有几分醉意，不可再饮。我不如你呀，忧烦之时，方觉身边无知己。可叹，可叹呐！兄长勿忧。 有何为难之事，但说无妨。曹操吞并荆州之心，昔日不听先帝之言，城虚北进，消灭曹操，失去良机，回也，回也。景生兄，不必因此顾虑。 当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机会还是有的。兄长何故如此悲伤？
1: 愚兄心事早欲诉于贤弟，只是未得其变。兄长不必忧虑。
0: 倘有用帝之处，备万死不辞。愚兄为二子之事所虑，前妻陈氏所生长子刘琦为人虽贤，但柔懦不足立大事；后妻蔡氏所生少子刘琮生性聪颖，深得我喜爱。 我与费长利幼，又恐碍于礼法，欲立长子。吾乃蔡氏族中人，皆掌管荆州军务，后必生乱，因此委决不下。贤弟，此乃兄长家事，当从长计议，备不便参与。你我亲如手足，只管直言嘛。传位之事，事关重大，万不可造次。自古立幼废长。 乃取乱之道也，后患无穷啊！若忧虑蔡氏权重，兄长可设法徐徐削弱之，却不可因溺爱而立少子。
1: 日月蹉跎，人已将老，而功业未建。哎，听说贤弟在许昌时与曹操青梅煮酒，共论英雄。贤弟进举当今名士，曹操却独言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 以曹操之权势，犹不敢居贤弟之先。贤弟何虑功业不建乎？备。

0: 溥仪无人无地，兄长实不相瞒，北国有基业，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兄长，请。哼，今晚三更，我派人包围刘备馆舍，先杀了他，再报之结账。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姐姐放心。
1: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为何如此惊慌啊？玄德公，你还蒙在鼓里呀、啊！蔡瑁已调集兵马，今夜要加害于你，请速回新野。此事刘表尚不知晓，蔡氏欲先斩后奏，玄德公不可迟疑啊！
2: 哎呀，先生，这为此谨慎，如何便去？哎呀，若去私行，必招蔡氏兄弟加害。那好，先生之恩，日后必报。
3: 快请，
2: 快给我进去搜！快，快来，没人。嗯。
3: 何人走漏了消息，让刘备跑了，快快去追！是。

数年徒守困，空对旧山川。隆起池中物，成雷欲上天。如此无义之徒，我是杀之。

0: 我与玄德相处多时，不曾见他作诗。莫非这是外人离间之计？
1: 结账！
0: 人心叵测，刘备此去便是放虎归山，当速往新野捉拿刘备，免日后之患。不可造次，容许图之。
1: 结账，机不可失。
0: 今日放虎归山，日后悔之迟矣。

0: 主公，刘荆州遣使送来书简一封。
1: 大哥，
0: 主公。
2: 啊，三位贤弟，孙先生。刘荆州致书要我带他去主持襄阳丰收盛会，几位意下如何？
3: 这
1: 刘荆州为何不去主持？
2: 景生近日身体不适，不便出行。二位公子尚年幼，代为主持恐失于礼节，故邀我代为主持。
0: 日前主公自荆州匆匆而回，亦甚不乐，余亦多知荆州必有事故，今日之会不可轻忘。

0: 我在荆州同景生兄饮酒，酒后失言，可景生他并无责怪之意，只是那蔡夫人与蔡瑁加害于我。亏得一级报信，使我得以星夜赶回新野。今日请我赴会，吉凶难卜。
1: 大哥疑心欲失，然而刘荆州并无责怪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轻信，襄阳离此不远，若不去，刘荆州反生疑心。
0: 云长所言极是，
2: 大哥，防人之心不可无，言无好言，会无好会，去不得。
3: 二位兄长言之有理，
4: 若不去，刘荆州必生疑心，若去，又恐蔡瑁加害。主公，我看可去，我领马步军300人同往，可保主公无事。
0: 如此最好。传我命令，不得走漏风声，违令者斩。
5: 是。
6: 武官将军举动似有事故。
1: 刘备乃世之枭雄，久留此地，后必为害，今日便要杀他。
6: 不妥，今日9郡42州官员尽皆出席宴会，如此恐失人心。
1: 主公密旨在此。
6: 其实主公之意，照办就是了。
1: 襄阳城东南北三门，均由我弟兄把守。只有西门不必设兵，前有檀溪阻隔，虽有数万之众，亦难通过。
6: 若刘备部将跟随守护，恐难下手。
1: 我已在城内暗伏500军师。
6: 可使文聘、王威二将另设一席于外庭，以招待武将，先隔开刘备与部将，然后方可行事。
1: 好计。
4: 主公。

0: 刘世俊，
1: 刘世俊，嗯，刘世俊，
2: 刘世俊，
1: 刘世俊，
2: 刘世俊，
1: 刘世俊，
0: 刘世俊，
1: 刘世俊，
0: 嗯，
3: 刘世俊，在下迎接来迟，恕罪，恕罪。蔡将军，免礼，免礼，恕我来迟。不迟不迟，来得正好。赵将军，请。
4: 刘世军，请。
3: 嗯。
5: 叔父，父亲身体不适，不能出行，各州县官员均已到此，请叔父入席主持盛会。
6: 叔父，请。
3: 辈本不敢当此重任，既有兄命，不敢不从。诸位，请。
4: 请。
3: 请。

0: 诸位，请，请。
1: 有事情请，有事情请，
0: 请。
2: 刘世军，
1: 请。
2: 好好，
0: 请。
2: 赵将军，侧厅宴席已就，只等将军入席。
3: 哦，二位将军，不必客气，赵云不会饮酒。
4: 刘世军，众武将官欲同子龙将军共饮，你看如何呀？
3: 啊，子龙，来，且听安排，入席便是了。
2: 啊，请，
0: 请，
2: 请。
0: 好好好，二位公子请。
5: 叔父，
6: 叔父，
0: 请，请。
1: 啊，赵将军，
6: 请，请，
0: 请，
6: 请，
0: 请，
7: 叔父请。
0: 二位公子，赵将军，
1: 再喝，再喝，
0: 好好好，请，请，请。哎呀，太满足
1: 了。晚上，晚上。
0: 啊，好好喝喝。
8: 哎，赵将军，
0: 赵将军，
8: 喝喝喝，
1: 赵将军，
0: 再
8: 喝。哎呀，赵将军，
2: 蔡将军，准备已就，只等将军号令。
0: 好，鼓吹一响，尔等便可下手，不得走脱了刘备。
2: 是。
1: 来来来来来，赵将军，
0: 啊，好好，
1: 请，
0: 舒服请，
2: 赵将军，来吧，
1: 赵将军，
0: 请
1: 喝呀，
8: 赵将军，
5: 哎呀，舒服请，
0: 好，来，二位公子，
1: 马上马上，
8: 赵将军，再喝一杯，
1: 赵将军，再干一杯，
0: 来来来，
2: 哎，敬赵将军一杯，
9: 请玄德公更衣，
1: 哎，敬赵将军一杯，
0: 来来，
1: 马上马上，
0: 喝一杯吧，
8: 好好，
1: 来上马
0: 将军，来来来，
8: 好，去，
9: 好，请叔父自便，
0: 来来来，
1: 再敬赵将军一杯，
8: 赵将军再喝一杯，
1: 赵将军，
9: 好，
8: 赵将军把这杯干了，
0: 先把这杯干了。
1: 嘿嘿嘿。

0: 太保设计海军，城内已安抚兵马，城外东南北三门皆有军马把守，唯有西门可行。军已速速离去，告辞。
1: 好，来到将军。

0: 名休矣。
1: 狄禄，狄禄，你果真狂徒。

0: 你何故逃袭而去？
1: 彩帽，我与你无冤无仇，何故加害于我？我并无此心，使君休听人言。
0: 请我主赴宴，何故隐蔽而追？我主何在？使君逃袭而去，不知何往。我前来寻找，却不见踪影。
1: 我再去寻找，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回来拿你算账。
0: 好，叫。

0: 将军，莫非刘玄德？
1: 乡村小童何以知我姓名？
0: 我本不知，是我师父常与来客提起，有位刘玄德乃当世之英雄，近日将路过此地，今见将军模样相像，故冒问一声。
1: 你师父是何人？
0: 我师父复姓司马，名辉，字德操，颍川人，道号水镜先生。我师父朋友多得很，常来的有襄阳的庞德公与庞统。
1: 那庞德公与庞统又是何人？
0: 两人是叔侄，庞德公字山民，大我师父十岁，庞统字世元，小我师父五岁。师父最爱庞统，呼之为弟。
1: 你师父现在何处？
0: 就在前面林中庄院。刘将军，随我来。
1: 好。

0: 服。
1: 琴声中忽起高亢之调，必有英雄窃听啊。
0: 这就是我师父水镜先生。

0: 民工今日幸免大难呐、请到茅舍待茶。
1: 哦，先生请。
2: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

0: 瑞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 用白水杜康。

0: 喝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
1: 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

0: 瑞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 用白水杜康。

0: 藏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
1: 都说你懂酒。
0: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毛主席教导我们，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外科医师，是在1938年初远渡重洋，突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并在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那时，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横行无忌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蒋介石反动派不加抵抗，望风溃逃。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八路军歼灭日本精锐，消息震动全世界。白求恩当时从西班牙马德里前线回到美洲，正在加拿大和美国旅行演讲。在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斗争。

0: 医疗队延安来的。
1: They've come to welcome you.
2: This is 军区卫生部的余部长
0: Health Commissioner Yu.
3: Norman Bethune of the Canadian American Medical Unit reporting for duty.
0: 加美医疗队队长诺尔曼白求恩向你报道。
4: 欢迎啊，欢迎你啊，白求恩大夫。
5: 欢迎白求恩大夫。
6: 欢迎白求恩
5: 同志。
3: This is Tong, my other half.
0: 他说我是他的另一半。我姓童，我是翻译。
4: 好，欢迎欢迎。
5: 欢迎白求恩大夫。
7: 欢迎白求恩大夫。
5: 欢迎白求恩同志。
7: 欢迎白求恩同志。
5: 国际主义万岁。
7: 国际主义万岁。

0: 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发烧了。
2: 嗯，从昨天晚上起他就。
0: Since last evening。小心，这不是木头。

0: Jeff.
1: Shimma.
0: Sugar.
2: Sorghum stalks.
1: Why didn't they use splints?
2: 他说为什么不用夹板呢？
0: 夹板没有了。
1: 没有？ If we have no bullets, do we stop fighting?
2: 他说要是没有子弹，难道我们就停止战斗吗？
1: Responsible for this.
2: 他问这谁负责的
1: ？Who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2: 手术是谁做的？
3: 是我。

0: 同志啊，训练班是这儿报道吗？
1: 老方啊，
0: 王科长，
2: 你也来了？
0: 争取了好几次才批准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来呀？
2: 是啊。
0: 老王啊，啊，是在这儿报道吗？
2: 你等一下吧，来实习的都要白大夫亲自审查。
0: 那白大夫呢？
2: 到村子里边给老百姓看病去了。哎，你坐，坐嘛，啊。
3: 老大娘，没关系 ，You're good for another 50 years。
4: 白大夫说你还能再活50年。
3: I'll send over some medicine，
4: 回头给你送药来。
5: 白大夫，我可不吃药啊。
3: 八路军老百姓一家人，不要钱。
5: 咱们的药来的可不易呀，留着部队用吧。
4: She wants to leave it for the army。
3: 你看，我说了，一家人。
5: 那二妞儿，
6: 哎，
5: 你去跟白大夫拿药去吧。
6: 嗯。
3: Say, what's this? 咦？
7: 小虎，快叫白大夫！
5: 这是我孙子。
8: Hello， 我们是老朋友。啊，陆家。
0: 白大夫，九旅派我来学习，这是王旅长的介绍信。
4: It's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rom the 9th Brigade。
3: 不，你回去。我写信给王旅长。
4: 去找找余部长了。

0: 哎，白大夫还没休息呢。于部长。
1: 哦 ，Hello you，
0: 怎么样？讲义搞得差不多了吧？哎，老童啊，可要照顾白大夫休息啊。
2: 是，白大夫说学员都到了，马上要开课，一定要赶出来。
1: 哦，请坐。什么事儿？这么晚你来？
0: 想跟你谈一谈实习医生，九旅方医生的事儿。
3: He wants to talk to you about Dr. Fang。
1: 这不需要谈。Fang不是医生，
0: 他还不是个高明的医生。
3: He's not yet a skilled doctor。
0: 可是用普通的句子，我们不是也要做手术吗
3: ？But even with an ordinary saw, one has to operate。
0: 何况人不是句子
3: ，and people are not saws。
0: 我看是学得好的
3: ，they can learn。
0: 方兆元是个很好的同志。
1: 好吧，如果组织决定。
4: Rigid sepsis can be maintained with very simple equipment.
5: 用很简单的设备也可以做到严格的消毒。
4: Even in emergency cases.
5: 不管情况多么紧急。
4: The field surgeon must adhere to a complete sterile technique in his work.
5: 战地外科医生也应该遵守完整的消毒操作方法。

0: 白大夫，你还没有睡觉？
1: 我
0: 底子差，借同志们的笔记对一对。
1: 哦，好好，但是要休息，
0: 休息，懂吗？
1: 对，我休息。
0: 等，睡觉。明天见。

0: compromise too long with the enemy within myself.
1: 他说他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妥协得太久了。
0: 帮助我，同志们，帮助我。

0: 白大夫，再见了。
1: 再见，方，请交给王路长，这是我的枕头。
0: 白大夫。

0: 那就等天亮再告诉他们，我们先准备起来。对，还可以让老头子多睡3个钟头。
1: Hey, what's going on?
0: 怎么样？告诉老头子，啊？你不是总想带个医疗队到前方去做手术吗？现在359旅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比较大的伏击战。
1: 灵丘？在那里？离这儿400多华里。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0: 出发！天还没亮呢，我们也得先把医疗队组织起来啊。
1: 好吧，马上组织。哎，不要忘记防噪音。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

0: 去吧，孩子，没见去，乖乖的好。等你好一些，我们会送两口魔法医院。
1: 白大夫。

0: 小鬼，白大夫住哪里啊？
1: 白大夫，你是哪部分的？啊，司令员。
0: 裴先生同志，我们接到余部长的报告，知道你在前线医疗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2: excellent work at the front。
0: 伤员的死亡率大大减低了。
2: casualty mortality rate has dropped greatly。
0: 裴先生同志，我给你带来一份贺电。
2: 毛主席 ，Comrade Mao congratulates you on your achievements and wishes you good health。
0: 谢谢，谢谢，我也代表全军去向你祝贺，向你表示感谢。
2: Congratulate you and thank you。
0: 不过白清文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两句。你不很注意，你很不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啊！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给你的100块钱津贴，都买东西给商人吃了。你知道，这是特别发给你照顾你的健康的。
3: 可是司令员，你每个月多少钱？5块，是不是？
0: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哎，还有，你不让你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从余部长到炊事员。都有意见的嘞。
2: And everybody from Commissioner Yu to the cook is not very happy about it。
3: 好好，回到宋院口我睡觉3天3夜。
2: 怎么？宋院口？
0: 有一个敌人窜到那里，模范医院恐怕。

0: 真糊涂了，我应该想到这个战争没有前方后方，我们应该怎么工作。
1: 咱们医疗队在灵丘战役里那不是干得很好吗？
0: 搞一个游击队医疗队，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
1: 你是说组织一个流动的医疗队？
0: 对，流动医疗队。

0: 费了好多事才从天津买回来的药品。
1: 是啊，山路太颠簸了，这个药箱子跟不上我们医疗队的发展。

0: 白大夫还没睡呀？
1: 啊，
0: 这是什么？药垛子？
1: 是，你看，药瓶子放在格子里，打开就可以用，盖上盖子，放上箩子，马上出发。
2: 好啊，白大夫又多了一项新发明。
1: 不是发明， I got the idea from manure basket used on donkeys。
2: 他说是跟老乡的粪垛子学来的。
1: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名字我想好了，叫卢沟桥。
2: 叫卢沟桥。
1: 哎，
2: 好。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
1: 这是什么歌？游击队之歌。
2: Sound of the Gorillas。
1: 啊，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我们都是飞机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3: 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枪杆子，我们就把它拼到底。我们都是。

0: 白大夫，
1: 过年好，过年好。
0: 房子修好了，
1: 这回得多住些个时候了吧？好几个月没来了。
2: 来，吃热的。白大夫，多吃几个。
3: 好。
2: 老方，你怎么不吃呢？
4: 奶奶，我要。
0: 大娘，一块儿吃吧。
2: 你们先吃，我就来。
5: 还是去把刀叉拿来吧。
1: 不，不能妥协。瑞，
6: 二妞，
7: 哎，
6: 二妞，
7: 哎，
6: 送你个东西要不要？
4: 什么东西啊？
5: 瞧。
4: 走马灯，我要，我要。瞧这个，瞧这个。

0: 这好热闹啊
1: ！Hello， 余
0: 部长，快来吃饺子。
2: 别忙，
0: 蓝大夫，还有一个人来看你。

0: 要来看你一趟不行。
1: 我给你拜年，我就回队伍了。
2: 回队伍？
1: 好，
2: 都打这个规则。
1: 不，
2: 抓一个Major General
0: 少将。
2: 少将。
3: 快脱了大衣，上炕暖和暖和吧。余部长，来吃早餐。
0: 来，余部长。康奶奶，
1: 哎，走，余部长。
0: 白大夫，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2: 站在这来信，药品来了。
0: 不对，你不是总想到冀中去看看八路军在平原上怎么样对付敌人吗？司令员已经批准了。
1: 批准了。
4: 1939年2月，白求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检查了平原各医疗单位，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战役。春天到了，

0: Hello，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是大腿骨中三分之一骨折，fracture of the middle third of femur。疼不疼？
1: 不疼。
0: Whose job is this？
1: 他问这是谁负责做的？
0: 是我。为什么戴这个？你怕气味？
1: 不不。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
1: 是的，我们看了白大夫讲义上画的，照着做的。
0: 很好。哦，你没有夹板，也可以用棍子、柱子，what sort of stocks？
1: 竖笛杆。
0: 对，都可以。这我跟房政委学的。孩子，你快好了。同志们，再见。
2: 再见，白大夫，再见。
3: 嗨，谁说这老头脾气大呀？这我看像个老婆婆。

0: 信，白大夫，信，加拿大来信了。
1: 什么信？到底来了，
0: 还有这些报纸。
1: 谢谢林冲，谢谢。

0: 哎，别的伤员呢？
1: 没有了，只留下四个。轻伤员昨天夜里就送走了。
0: 送走？送到哪里？
1: 大王庄三十里铺。
0: 大王庄？谁的命令？
1: 是方政委安排的。
0: 方？方，你把伤员送走了，但是他们还需要治疗。
2: 那里也有人照顾他们。
0: 大王庄那是游击村。
2: 是啊。
0: 谁决定的？
2: 我。
0: 为什么？
2: 伤员带多了，妨碍队伍的行动，上级已经一再批评我们。
3: 走吧，队伍已经出发了。

0: 袁花会的药品早就寄出了，而且一共寄出过3批，这就证实了那个消息。有人在重庆的黑市市场上发现过这批药品。
1: 现在谈我们的事情，是不是另外找个时间？不，现在谈。我要去打完仗。
0: 不要去镇上工作，
1: 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啊，白大夫，因为大王庄离敌人据点太近了。
0: 那伤员为什么送去？你说哪里有医生护士，不是吗？
1: 是啊，可是
0: 那他们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
1: 他们穿的是便衣，化妆成老百姓。
0: 我也可以化妆。
1: 你，是啊。

不行，大王庄一定要去，我要去看我的相院。怎么放？你还在嫌我的

0: 亲吗？
1: 我还是认为你这样冒险没有必要。敌人已经知道我们部队里有个外国大夫，正悬赏3000元捉拿你。
0: 哦，3000元，这就是我的加签。
1: 你可真是个难对付的人。

0: 不能乱叫。
1: 谁呀？
0: 我，掌柜的。
2: 拉栓。

0: 我来介绍一下，白大夫，这是老冯。
1: 就去病房吗？
2: 医生，谁是医生？
1: 我就是医生。
3: 看病房吧。
1: 赵大娘。大娘，白大夫来检查一下。

0: 大娘，打开看看吧。
1: 大娘，你的孩子好不好？
0: 好，老姜听话些，这小马是个属猴的，可淘气呢。

0: 心。
1: 白大夫
2: ，Hello， 高凤山。
1: 哎，王，你也在家里？
3: 白大夫，
1: 你们在家里不错，
3: 好，什么都好，就是老冯不可以给我们唱歌，
0: 就你调皮。小琴，请白大夫检查吧。
1: 不需要，你的药方。
0: 药房，啊，

0: 好，很好。
1: 一本是外科换药法，一本是13步消毒法，是一个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人写的。
2: 这是年初从区里讲习班带回来的。
1: 啊。你学过医生？
3: 学过一年，在河北医学院。
1: 为什么没有学完？因为战争。
3: 嗯，保定待不下去了。
1: 你的家庭在哪儿？
3: 我没有家，他牺牲了。日本宪兵队。

0: 小邵叔叔，奶奶，小邵叔叔回来了。
1: 哎呀，可不是小邵吗？孟奶奶，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小邵叔叔。
3: 哎呀，可去了有半年了吧？
1: 嗯，白大夫呢？
3: 住河北村了，回来就忙，没工夫来看您，叫我来问您好。哦，还给二妞送来点东西。
0: 哎呀，小狗！
3: 这个白大夫这么个狗娃娃也？
2: 白大夫说他早答应送给二妞的。
3: 白大夫，他身体可好啊？
2: 哎，白大夫可老多了，头发全白了。

0: 慢，哎呦，那麻药，
1: 不，把麻药留给别的同志，
0: 我
1: 能行，
0: 不，麻药拿来。

0: I must go back to Canada.
1: 哦，白大夫想回加拿大去。
2: 是啊，他请你给他四个月的假期，他要去蒙特利尔、渥太华、纽约、芝加哥，去募捐款和药品器械。
0: 他说他要去大嚷大叫，让全世界的人明白这里的真相。他要去宣传八路军，宣传禁茶剂。
3: 那很好啊，白大夫的宣传将起很大的作用。白大夫这次回来身体差多了，我早就想让他休息一下了。

0: 这是什么？
1: 啊，我给您弄来一口袋山药蛋。我怕您在路上弄不到这东西。
0: 谢谢你，我的老保姆。
1: 拜大夫啊。

0: 什么事？
1: 有战斗？
0: 在来源方面，冬季扫荡提前开始了，一个叫阿布的中将亲自指挥，摩天岭已经有了接触。
1: 一两队就上前方去？
0: 是啊，白大夫，你动身的时候，我怕不能赶回来给你送行了。白大夫，再见吧。
1: 放在你的医疗队里加上 IQN 的名字。
0: 那怎么行啊？
1: 为了革命的需要，同志。
0: 可是司令员已经批准你回加拿大，这个任务更重要啊。
1: 那可以等一等，这个简单忘了我走一样。
2: 我看还是先请示一下余部长吧。
1: 好吧，请示余部长，请示司令员，但是我会说服他们。方，你知道我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3: 白大夫在哪儿？
4: 那不是。
5: 白大夫。
1: Hello, sweetheart。
3: 白大夫，听说你要出发了，我赶来看看你。没什么好的给你吃，这几个鸡蛋

0: 不不，
1: 拿着吧，白大夫，你太辛苦了。
0: 不，大娘，你为革命做的更多。
2: 奶奶，奶奶，给。
1: 哦，还有这儿。
0: 好极了，太好了，谢谢你，大娘，谢谢，再见了。

0: 真像个老八路啊。
1: 白求恩又上了前线，转战各处，最后参加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

0: 敌人。老方，有情况，对面山上发现敌人
1: 啊！喂，喂，
0: 指挥部，王安镇的敌人出动了，正迂回到我们后面。
1: 喂，是。
0: 指挥部命令我们马上撤退。
2: 痛了，敌人到这里要多少时间？
0: 40分钟，不，30分钟。
2: 这个事儿由我来做，做完了马上走。
1: 白大夫，
2: 快，没时间讨论。
1: 好吧，老童，你先把山人撤退，舵都准备好，

0: 白大夫，必须马上撤退。老方，
1: 不行，白大夫，要撤。
2: 这是扶不上，不马上走有生命危险。
1: 白大夫，你们走吧，别管我。
3: 好，白大夫，你走吧，我来做完的。
2: 为什么？
3: 我是共产党员。
2: 我也是。

怎么了？搞破了一点儿。快，马上改变好。白大夫，快上马吧。

0: 白大夫，喝碗粥吧。你是不是病了？
1: 不，有一点疲倦。
0: 哦，下雪了。

0: 大家快坐下烤个火吧，这个天儿真是。白大夫请坐吧。先来壶热茶喝喝，我马上告诉他们做饭。
1: 这里多少伤员？
0: 50多个，绝大多数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
1: 我去检查。
0: 可你们一夜没睡，连口水都没喝，这
1: 好吧，喝一杯茶再去。
2: 没用，这是白大夫的老脾气了。
3: 老童啊，你陪白大夫检查病房，我去和司令部联系一下。好，可是检查完了就请白大夫马上休息啊。

0: 方政委呢？还没回来？
1: 没有啊。
0: 老方，你可回来了？怎么，白大夫又在做手术？
2: 什么？他又？
0: 一个头部感染，脸肿得这么大，他非做手术不可，说什么也拦不住呢。白大夫
3: ，Hello， 方，你来着晚了，
4: 希望不大，但是应该试试。
3: 你应该休息。
4: 好，现在可以休息，
3: 睡觉。
0: 白大夫还没起来。
5: 嗯，老头大概累坏了，今天睡得可香的了。

0: 怎么了？
1: 我们的二舅战斗在那边了。

0: 部的命令，要我们撤到唐县。
1: 为什么？这位这个。

0: 啊！那给我接301，接301。喂，啊？什么？白大夫，血液中毒？
1: 血液中毒？血液中毒？
0: 啊？白大夫，血液中毒？白大夫，血中毒，很危险。

0: 怎么小贵哭醒了？
1: 谁哭了？我没有哭。
0: 唱一支歌，唱好吗？来，我们都是先传授，每一个子弹都是。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0: 喂，方大人同志吗？白大夫怎么样啊？
1: 温度很高，人一阵阵昏迷，已经不能再走了，我们只好在黄石口停下来了。
0: 不惜任何代价要抢救，我已经派余部长亲自赶来了。

0: 怎么样了？
1: 余部长，情况很不好，已经输过了三次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是去北平天津买的药怎么样了？
2: 我们已经派了五六批人，可是敌人封锁得很严，一时还来不了。我现在把各分区最好的药都弄来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3: 不，没有用。我的血中了毒，没有办法。
1: 白大夫，打过这一针了，会好起来的。
3: 方，你知道的，这是白血病，我们没有药。不，我们有的。张这是哪去？
2: 不要激动，白大夫，我们已经又派专人到天津去想办法了。
3: 谢谢，可是怕来不及了。怎么，战斗
2: 形势很好，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了。

余部长，老乡们听说白大夫病了，都想抽血给白大夫。

0: 嘘，
1: 白大夫，
0: 孩子，又是一个大生力。
1: 白大夫，我给你送来了。
0: 什么？一个中将？
1: 我们消灭了敌人4000多，这是他们的司令官，可惜没有抓到活的。
0: 好，好。谢谢你，叔。谢谢你勇敢的孩子。请把这个刀，还有这个包存好，将来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把他们放在博物馆里，找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请把我的刀

0: 我的刀要杀的多了，但是方兆元同志，请你说什么？这是我的武器，我们的武器。同志们，努力吧，为革命的需要。
1: 白大夫，

亲爱的司令员同志，今天我感觉十分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并且给加拿大党组织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

白求恩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不，他将永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0: 使劲！
1: 来，坐下来较量较量。
0: 我没心思。
1: 你呀，来，咱们俩来。
0: 老崔啊，从来打仗，可也没见到你这么沉不住气呀、啊。
2: 说实在的，老王，我只是担心玉姬完不成这次爆破任务。
0: 你这是怎么了？你跟他结婚十年了，一起战斗了五年，还不了解他的能量？
2: 不是不了解，这次任务太重。

0: 大了。要是他能完成，我们就能把万北调的敌人牵制住，有力的支援了二路军。
1: 我完全有信心，你就放心吧。该动作了吧？
0: 好。

0: 有仗打，大家就高兴，真他娘的。
1: 哎，你看这些书生办事啊总是慢一些。
2: 不够，
1: 行了，金三宝，打仗吧，动作要快呀。 好吧，快去张大站长搬东西。
2: 是。
1: 哎，要多拿军火，
2: 知道吗？
3: 夏侯，报告政委，第一小队完成了任务。
4: 为什么不向队长报告啊？
1: 玉帝干得不坏呀，我看可以记功。
4: 当然应该记功。
1: 这有什么，有功必赏吗？
3: 别闹了。你看这是什么
1: 啊，把他逮住了。哎，老王你看。
4: 好啊，我说已经能完成，你还担心。
1: 山本旅长，想不到在这儿见面吧。
2: 下去，
3: 带走。
2: 走。

0: 这是今天的战利品登记单。
1: 那个大旅长有什么口供没有啊？
0: 没有。
2: 这个顽固家伙。好吧，别老工作了，快去跳舞吧。
0: 哎，我先出时间。

0: 游击队长高健、大皇军旅长山本先生于日前出行，不意为贵军所获，皇军震怒万分，欲举兵血洗山林。哼，我会德系身为惶恐，概不欲因此事而造成贵军之重大伤亡也。哼，今我会愿出面调停，贵队若能释放山本旅长，我会愿以大批粮食给养筹送，绝不食言。如期不然，则皇军大举进兵之日，即贵军覆灭之时。箭在弦上，切望深思，并于三日内答复事信敦化县协和会。
1: 大家谈谈吧，咱们怎么答复啊？
2: 这还要答复？他要来讨伐就来吧。
1: 是啊，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敌人引进山来，打乱他的部署。现在他既然肯来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3: 对，政委，按咱们计划干，什么答复也不用。
2: 我同意。我们现在有了这位大旅长，就有了一块好鱼食，再不怕敌人不进山来了。到那个时候啊，嘿，哎，金太茂，你的意见呢？
4: 我还在考虑。
5: 怎么考虑的？哎，说出来大家研究嘛。
4: 我还没考虑成熟。
5: 说嘛。
4: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作战计划到底合适不合适。今年三月我们队伍化整为零以后，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不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绝不袭击敌人。可是现在我们反而主动把敌人引到身边来，合适不合适？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嘛，这要看我们这次作战的意义大小啊。
4: 我不反对这个意见，可是问题也在这儿，我们一个支队不到百十人，能不能经住大批敌人进山呢？再说想把敌人拖住到冬天，我们的粮食给养
2: 怎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拿日本旅长去换给养？
4: 哎，我怎么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应该慎重考虑。
1: 对，
4: 要考虑。
5: 可是

0: 我不同意你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敌人几个月不进山，最近又不断地把兵力往北调，很明显敌人是想集中兵力消灭我们北路的二路军，然后回过头来再对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从全军考虑把敌人牵制住，粉碎敌人的阴谋呢，还是从我们的困难出发，放弃对友军的支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利用我们在山里有利条件，利用敌人进了山区就被动的弱点，长期的吸引住他，领着他满山区转，以便粉碎敌人的阴谋。至于给养，我想主要应该是依靠人民，只要我们为人民立功了，人民就一定会支援我们，你说呢？
1: 我同意。
0: 老崔啊，那我的意见，赶快备战，等敌人进来了打，坚决的打。
1: 对。

0: 战士们怎么样？
1: 有点疲劳。
0: 那一定。可是我们这一仗打得有意义啊，同志，你看，这个王谷旅长到底有了口供，完全证实了政委的判断。
1: 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战方案，应该坚持跟敌人周旋下去。
0: 好啊，
2: 老崔，粮食问题一道研究一下吧。
0: 对，金参谋，现在各个队粮食都不够用了，是不是派两个组下山去动员点粮食回来？
1: 我同意。可是敌人进山了那么多，
0: 哎，敌人再多，能把二百里山区摆满？
1: 那让我带一个组去吧。
0: 可以。
2: 哎，是不是让玉姬也带一个组下去？
0: 好，玉姬。

0: 李静，下山去一趟吧。
1: 什么任务？
0: 给我点粮食回来。
1: 好啊。
2: 你们分头去搞，早一点回来，部队很快就会转移。你们到架子岭去集合。
1: 是。
3: 队长，咱们山上还有多少人？
1: 多得很呐，同志们还让我问老乡们好。
4: 这太好了，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有指望了。可是我家粮食少，就这一点表表我的心吧。
1: 不，大爷，您留着自个儿吃吧。
4: 不，你带着吧。
5: 不，队长，收着吧，村里总比山上好办一些。今天看见你们，大家就别提多么高兴了。
4: 对呀，
5: 队长，我们上队的事怎么样了？
1: 不行啊，
5: 你得替我们想一想了。
1: 都立大粮进来的。
5: 我们舅哥俩都是年轻人，这村里能待得住吗？现在日本鬼子要修国防工事，又耗劳工来了，我们俩都给耗去了。你说我们要是去了，能活着回来吗？
1: 这我知道。
5: 那就带我们走吧。
3: 队长，就带他去吧。
4: 对，让年轻人都跟他去吧。
1: 金队长，可以带他们去。好吧，李干，走吧。今儿个时间太急了，明天呢我们一定想想办法，我弄些粮食给你们送到山里去。行，谢谢老乡们。
4: 没事了，
1: 没事了。

0: 我有件事要托付你，什么事啊，大娘？你看，这是我最小的一个儿子，我想把他交托给你，带进山去。这，你听我说，我有过三个儿子，大的、二的，都让鬼子硬抓走了，至今生死不明。现在就剩下他留在我的身边，往后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不如趁早啊，托你把他带走。不，这不行，大娘，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孩子，怎么也该留在你身边。哎，留在我身边，我保不住他的命啊。前两天，哎，村里头耗劳工，有风声说把他也耗去了。我花了一担谷子，才把他买下。你说，这往后 我能守得住吗，金队长？我是50多岁的人了，这个世道我看得挺清楚。你们抗联，我知道，我也信得着。你把他带去，给他一把刀，给他一杆枪，叫他自己挣出这条命来。
1: 带我去吧。

0: 谁？
1: 这干什么？
0: 给你做的。
1: 你这个娃娃，我这鞋不是挺好吗？
0: 整天打仗，穿大皮鞋，多不得劲儿，这个鞋多轻便。
1: 好，明天我换上。
0: 小李子啊，到部队里头来过得惯吗？过得惯，不累吗？不累。队长，什么时候发我大枪？
1: 你这不是有枪吗？
0: 这破玩意儿。
1: 好，明天发你大的。小李子，要枪干嘛使啊？
0: 打日本呢。
1: 打完日本呢？
0: 打完日本，说不上来了。一个革命战士，打完了日本，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懂吗？
2: 不懂。
0: 反正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你这个娃娃，多像我们的孩子。小李子，要好好学习啊。

0: 老崔啊，金兆明一直没回来，你怎么考虑？
1: 已经五天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政委，你说金参谋会不会迷了路，找不到我们了？
0: 不会，我们转移的路标，他也不是看不懂。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
0: 很难说呀。老崔啊，我看我们指路的标记应该改变了，要防备万一啊。另外，队伍要马上转移。
2: 转移。
3: 警报！各队集合。

0: 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呀？昨天山坡上也发现敌人，这里面有问题，绝不是偶然的遭遇。马上撤！老王，看形势我们被包围了，要赶快突围。把三小队留给我打掩护，你带领大队突个河去，抢占后面大山。只要你们上了后山，再反过来掩护我们，我们再突过去，万老林立钻就什么也不怕了。好吧。
1: 让我，
0: 你随大队撤。副队长，
2: 有。
0: 三小队留下，进入战斗，掩护大队过河。
2: 是。

滚下去。

0: 毕竟我怎么跟你说呢？
1: 不用说什么，战斗力倒下去的同志多得很。

怎么回事？报告，小李子把日本旅长给打死了。什么？小李子呢？

0: 政委，既然上级党的指示已提到，地方党会破坏得很厉害，要我们部队留下一点人类，加强地方工作，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呢，留下了也最合适，希望组织上考虑我这个意见。是不是怕我完不成任务？
1: 不，完全不是。我是考虑，我们这次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以后，上级忽然指示我们北上，与二路军会合，一定有更重要的军事任务。你在部队锻炼了几年了，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员了。现在把你留下，
0: 我知道，战士们会有意见，这可以说服我。
1: 可是你留下，能不能隐蔽下去呢？
0: 这完全可以放心。这一带村子里头，朝鲜族老百姓多，我往村子里一住，换上朝鲜服，跟老乡们一样，种地、搭草绳、搭草袋。怎么你不信？
1: 这我信。
0: 那就让我留下来吧。我知道，敌人统治得很严，工作难做，可是有上级党啊。
1: 朴英镐同志，你的意见呢？让他留下还是合适的，他对这一带最熟。好吧，那就作为我们党委会的决定，同意你留下。可是余杰同志，我们就要分别了。

0: 没什么，会见面的。你到了地方上，斗争会更艰苦，这就需要你更顽强、更坚定、更沉重。
1: 我向党保证，一定做到。
0: 有一件事情，我想你一定也考虑过。金兆明一直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我们部队被包围，和跟他下山去的几个战士都牺牲了，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要警惕，你下山后要注意保存力量，坚持工作，这是主要的。万一站不住脚的话，组织上批

0: 到榆树沟矿区去，那儿有我们的联络点，他叫老董，住在工人区的小桥东边，是个修鞋的。联络幸好是，这儿能修胶鞋吗？什么样的？像董大爷穿的那样的，送来了。只要跟他联络上，他会安排你。要记住啊！
1: 报告政委，队伍整顿好了，你是不是检查一下？
0: 我就去。

0: 怎么了？工作需要吗？我应该留下。
1: 那我也留下。
0: 你留下不方便。
1: 我不管，你留下我就留下。
0: 不要这样，你想想，我是朝鲜族，你是汉族，我们待在一块儿，敌人不是马上就发现了，我们怎么工作呀？是吧？嗯。你现在手了有了枪，已经是个战士了，应该懂道理啊。跟政委去，听政委的话，前面还有很多战斗在等着你，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闹屁呢？要坚强些，给你做纪念，要记住队长，学习队长，永远做一个顽强的、勇敢的革命战士。一切都要服从革命需要，明白吗？队伍要出发了，走吧。

0: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咱们是不能对鬼子什么都千依百顺的，要不咱们就没办法再活了。
1: 是啊，就拿出河粮来说，把粮食全弄走了，咱们怎么过呀？我听人说呀，拉拉屯跟靠山屯的乡亲们给鬼子出河粮就交了一半。
0: 那为什么呢？
1: 人家心急呀，他们全屯啊都串联好，大伙儿给鬼子报谎账，收十成收五成，鬼子上哪个查去？
2: 要是咱们屯也能这样该多好啊。
1: 只要心急什么事儿都好办。鬼子现在不是又往山里头修公路吗？他们也不修了。
0: 这为什么？
1: 他们一个月呀才修了五里，可是一个晚上全屯人都出动，就扒掉了三里，还把电话线给绞了。第二天呢，他们往城里一报告，说是抗联下来了，把路破坏了，人也抓走了。
2: 人真抓走了？
1: 哪儿啊？抗联是咱老百姓的队伍，能抓人吗？
3: 是啊，

0: 哎，那人呢？
1: 都回到村子里躲起来，安安闲闲的过冬啊。
0: 你看人家这办法多好。
2: 是啊，绳子十冬腊月修路，冻得气儿都喘不上来呀、啊。
3: 哎，老崔，咱们村来这么一下好不好？
0: 这好倒是好啊，可也得有个人去串联才行啊。
1: 大爷，您不能跟大伙说说？
0: 好，大叔，你就替大伙办办这个事儿啊。
2: 是啊，大叔，你就去吧。绳子咱们去修路，遭那边罪呀、
0: 啊！啊，行啊。

0: 沈兆明先生，这几个月生活得不错吧？可是我们的情况并不好。是你告诉我的，游击队冬天不下山，可是现在呢，弓破坏了，电话线被绞断了，苦力通通被游击队抓走了，这是为什么？
1: 这
0: 请你不要忘记，我对你考察的期限还没有过去呢。
1: 是啊，是啊。
0: 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1: 也许是地方党组织。
0: 撒谎！你不是说地方组织已经彻底破坏了吗？你很不老实啊，金兆明先生。我希望你爱惜你的生命啊，
1: 司令先生。
0: 我以最大的耐心等你十天，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给我查出来，否则我

0: 大妹子，大娘，这么大冷天怎么老远来了？
1: 坐坐，
0: 我给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1: 什么好消息啊？
2: 你们队伍回来了。
0: 队伍回来了？谁说的？昨天夜里你们队上下的人呢，在村里动员了点粮食，还让地方上帮着动员点青年参军呢。
2: 约定今天晚上还来，带着参军的人进山。
0: 有这样的事？你们见到队上的人了？嗨，没有呢，
2: 今天早上才听说的。
0: 他怎么知道是我们队上的人呢？
1: 他们说是敦化支队。
0: 怎么了？不会是你们的人？
1: 不会，要是我们支队的人，不会不给我信。
0: 老徐大爷，敌人的花样多得很，要提防啊。
1: 大娘，村子里别人不知道我是队上的人吧？
0: 不知道，马上走，我上你们村子里去。
1: 情况弄清楚，要真是敌人耍的花样，得想办法对付。

0: 谢先生，怎么还没有人来呢？
1: 等一等吧。
2: 不是山上下来的，那个戴眼镜的我认识，是潘总。潘总白天商量的，有昨天晚上露过面的人，快走开。另外报告警察队，告诉他们有游击队。

0: 别打了，自己人吧，别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别打，
0: 自己人，
1: 自己人，
0: 是别打。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2: 自己人呢？
0: 证件呢？
3: 你的对手不弱呀，金兆明先生。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4: 司令官，请您马上把那一带的道路都封锁，把所有的行人都抓来。
3: 这为什么？
4: 根据他们活动的规律，只要一发现我们在冒充，就一定会通知各村的。只要把他们都抓来，我也许
3: 可以。
5: 刘章子，刘本学，陈汝文，乔金树。

0: 新队长。
1: 什么时候进来的？
0: 进来两个多月了，是被叛徒出卖的。
1: 你们呢？
0: 也是。
2: 小姐。

0: 怎么样，这几个月生活得好吗？我很理解，你是一个倔强的人，我很尊敬你。可是我等了你几个月，你什么也不说，这不太好啊。今天请你来，我想换一种方式谈一谈，可以吗？
1: 好吧，有什么花样就请吧。
0: 有一位贵宾，天皇陛下的侄女，从东京来了，她是山本旅长的太太。我想出自妇女的同情，她会给予你自由，当然你也会给予她很大的帮助，怎么样？

0: 也许我不在，你们谈的更融洽一些。
1: 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儿呢？希望你出于女人的同情心，告诉我。只要你能告诉我，我就替你请求天皇，给你赦免，给你奖励，好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这个红匪，疯狗，你不说。

0: 谁？你是谁？
1: 是我，是我，是我呀，大妹子，你是我，想不到，想不到啊，这下可好了，大妹子，你总算活过来了，真想不到还能看见你，大娘，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嗨，说起来话长啊。你快歇下来。
1: 不，告诉我是谁把我救出来的。
0: 哎，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了。把你被汉天抓走以后，村里的人都惦记着你，大夫人到城里打听了好几回，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不死心呐，前三天我到城里去了，赶巧听说鬼子把你打死，扔进了万人坑。我到了万人坑一看，你并没有断气儿啊，可是鬼子就把你扔了，我连夜把你拉了回来，村里不敢放，我跟老许头他们一合计，只好把你安顿到这儿来。
1: 太谢谢你了，妈妈。
0: 这下好了，你昏睡了三天三夜，到底醒过来了，快靠会儿了。我跟乡亲们想办法，又给你弄来了药，你千万要保重啊。
1: 对，要保重。

老李大爷，

这里太近了，听说还有搜山，我们想来和你商量商量，换个地方躲一躲。可是

0: 那你被救出来半个月，敌人就出了告示，通缉你要留在这一带工作，能行吗？
1: 大爷，
0: 乡亲们也舍不得你走，可是现在你得听我们一句，要远走啊。

0: 请问这能修胶鞋吗？
1: 什么样的？
0: 像董大爷穿的那样的。
1: 送来吧。
0: 我是东华下来的，
1: 来去联系的，去小桥西边第二家人家找一个叫刘桂兰的，向他谈一谈你的情况，他会安排你去吧。
0: 再喝碗热水吧。你从敦化到这儿走了很久吧？绕着敌人走了好几个月，受苦了难。这儿的情况怎么样？不大好。你来的时候见着桥边上挂的尸首吧？那是些我们在矿里工作的好同志牺牲了。怎么回事？上个月警务厅派来了一个叛徒当矿上的副理事长，他刚来的时候化妆成新被俘的战士，让敌人把他送进矿去，打进了特殊工人队。特殊工人？特殊工人是些被俘的战士，被敌人压在矿里做苦工。这个叛徒在抗联敦化支队待过，熟悉抗联的情况，又装着对敌人至死不屈的样子，迷惑了好些同志。就这样矿下的组织被破坏。
2: 这个叛徒叫什么？
0: 就是金兆明。

0: 特殊工人就想着报仇，一个个豁出了命，才敢敌人应聘，
1: 是吗？
0: 工，请去垦地，战士们整天想着报仇，一个个豁出了命，才敢敌人应聘，
1: 是吗？
0: 敌人已经有了准备，调来了好多部队，准备大屠杀，
1: 不行啊，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那保存这些力量，
0: 要注意长期跟敌人斗。可是现在一切都在矿下跟他们碰面的工人，咱们也说服不了他们。归兰同志，我请求让我去做他们的工作，咱们有这个想法，你在部队上待，熟悉战士们。可是你的腿脚，我能走路。现在这样只是为了掩护。那好吧，在地面上是叶剑心不了特殊工人，我们想办法把你隐蔽到矿下去。我爹是矿上的老工人，我们的可靠群众，等他回来，我跟他商量一下。

0: 走，走。好啊，只要能把特殊工人们安抚住，让咱们工人干什么都行啊。看着他们那样蛮干，硬把脑袋往刺刀上撞，一天体能好几个，咱们心疼啊。
1: 对，大爷，能有办法让我见着他们吗？
0: 这年月也谈不上什么忌讳，你要是有胆量，我们夜里从风道里把你送下矿去。
1: 就这么办。

0: 派几个人看着码头，找可靠的老84号队长的。
1: 干什么？
0: 部队上派人来看望你们。相信我，弟兄，派几个人去看。

0: 矿上的情况上级都知道，要我来看望大家，同志们的苦，敌人的残暴，所有的中国同胞都知道，咱们要报仇，要雪恨，中国的矿场不容敌人随便落的，要跟敌人斗争。可是雪不能白流，你们现在无组织的应聘不允许。你们知道矿上的工人怎么说，他们看见你们一个个的牺牲，心都要碎了。这为什么？他们希望我们好好的活下去，注意保存力量，跟他们团结在一起，长期的跟敌人斗。要听取这个意见，从今天起要改变这种情况。我是抗天一路军的，上级派我来跟大家在一起，我们共同把战斗部队组织起来，长期的隐蔽的跟敌人斗争。
1: 这五天特殊工人闹事都没有，干活的大大的，
2: 皇军来了，普通工人都害怕，干活的也卖力气。
3: 每天他打的油吗？
1: 73号的帽顶了，没出来没有？
3: 这个巧，去。
4: 林先生，你认为苦力们真的怕了吗？为什么矿上突然变了，特殊工人、普通工人都听话了呢？我想副理事长会替我弄清楚这件事情。
5: 征战报国，旨在御国便民，济救贫困者谋生，扶助我大东亚圣战之战力。
6: 现今一旦组合中央会讨议，对下半年出战实际超过预定者予以征战奖励，望我一满劳工一多一心，亲善协力，完遂此神圣任务。劳工万载，
7: 快快快快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们村子的八个，这是有意的破案。明天，你们村子的陪副理事长下井。
1: 嗨，
0: 由他出来。查不出来的话，你们的脑袋村子就没了。明白？
1: 嗨嗨。
2: 金兆明要来就来吧，对民族败类该惩罚了。
3: 那就这么干。
2: 现在工人们的情绪比起以前来怎么样？
3: 高多了。
2: 那就准备吧。
3: 好。

0: 苏联出兵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工人们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贵族们灰心丧气，头都低下了。
1: 好啊，胜利眼看着就要到了，同志们高兴吧，可别失去警惕，要提防敌人临死的疯狂，另外要赶快把护狂队伍组织起来，把国家财产保护好，准备迎接胜利。

0: 小队长，
1: 小李子，家，我们伤得轻吗？这不是找着了吗？
0: 我们找了好多个地方，不少人说你牺牲了。
2: 我可不那么容易死啊！
3: 政委呢？
2: 在办公室。走，去见他。
3: 报告，一小队长前来报告。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

0: 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

0: 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

0: 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3: 哎，
2: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3: 好嘞，
2: 走吧，
4: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

0: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 爱的代价。喂
2: 喂
1: 喂
2: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0: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 我唱的。爱的代价，
0: 对，我就是代价。
1: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0: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 你车呢？
0: 啊，你车呢？
1: 你车呢？
0: 我车在这儿啊。
1: 就这车
0: 啊？
1: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0: 啊。
1: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0: 不是，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0: 您没车呀？
1: 啊，
0: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1: 我以前有车，哎，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0: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0: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0: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0: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 聊吧，
0: 聊呗，
1: 聊啊。
0: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0: 啊。
1: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0: 哎，不要啊，
1: 一串羊肉串。也
0: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 醒醒。哎，这哪个行啊行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0: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0: 哦哦哦，
1: 长得可好看了。
0: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0: 啊！
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0: 啊啊，
1: 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0: 啊，
1: 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0: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让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啊，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

0: 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

0: 劲呢。
1: 来，闭眼，
2: 七个，
3: 好。
4: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5: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6: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1: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
7: 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6: 爷爷，再见。
4: 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4: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4: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4: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4: 不对，诚信。
0: 对。
4: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啊，
4: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4: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4: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4: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4: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4: 你坐下吧。
0: 干嘛？
4: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4: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4: 真的吗？哎呀，
0: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4: 不听，
0: 你必须听。
4: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4: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4: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4: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4: 你贵姓？
0: 我姓肖。
4: 你叫什么？
0: 这不写着呢吗？
4: 肖土就是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4: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4: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4: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0: 来，你让一让。不像吗？
4: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4: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4: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4: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嗯
1: 嗯，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2: 来2串羊肉串。嘿，
1: 怎么回事？
2: 3串。
1: 哎，别这么听话，
2: 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0: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2: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3: 一定。

0: 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名字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石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2: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人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五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石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治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3: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家庭，一个很大的院子。
2: 他是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石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冯亚恒。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亚衡的祖父恪守诗书传家的族规，不仅建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册的藏书楼，而且还创办了远近闻名的私塾。从六岁到十五岁这九年间，冯亚衡在家里的私塾学习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老师。
2: 像老师的茶壶里尿尿，调皮在这成功，是具有反叛性格。
0: 二哥冯建吾比亚衡大十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二十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

0: 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20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化的重要人物。亚恒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恒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恒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1: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0: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他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恒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2: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它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恒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恒15岁。亚恒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了西洋画的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经过2年的学习，亚恒从东方美专毕业。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回到家乡，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2: 他们在成都就说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那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乡下都说喊的那种管事嘛，啥种比管事还大的那种。
0: 比管事还大一点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姓张的财主，早在亚恒12岁时，母亲就给他包办了张财主家的女儿。为了能到成都上学，亚恒只好应下这门亲事。第二天拿到学费，他就迫不及待地重返成都。19岁的亚恒重回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这所风景清幽的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由英、美、加拿大3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1: 他在华西大学很奇怪，他没有去上这读是什么艺术啊，或者跟艺术有关的这些，他上的是社会学系。
0: 身处抗日救亡大时代，亚恒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压倒了对艺术的兴趣。在一本小册子上，亚恒读到一篇毛泽东自传，他立即被毛泽东传奇的经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吸引。不久以后，他听表妹说，共产党人林伯渠在他就读的协进中学

0: 族演讲，号召有志青年去延安读书，参加抗日救亡革命工作。愿去者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介绍。这一消息让亚恒激动不已，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奔赴延安。
1: 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啊，回到家里他就自己就开始盘算了，他要一笔路费。
2: 这个母亲呢就是舍不得儿子走，说你要走好办，你先结婚以后再走。
1: 他母亲就催着他，就说你已经做了承诺，你必须结婚，结了婚就给你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他想来想去弄不到路费，那就结婚就结婚。
1: 婚礼的当天，他呢就晚上就拜完堂以后，就跑去那个长工的屋里边住了三天。三天以后，他到他母亲那说，三天过了，把钱给我。然后他母亲就给他了20块大洋，
3: 离远方就走了，嘎。

0: 四川与陕西之间横亘着一座著名的山脉秦岭。秦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最高海拔3771米，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1939年2月，20岁的冯亚恒骑着一辆自行车，要翻越这座大山，前往延安投奔革命。
1: 他们骑着自行车就往秦岭，我北来。一路上气氛很紧张，大白天呢不能走，有民团。晚上到一定的时候才偷偷的上路。
2: 就到了绵阳一带以后啊，就那个什么了，自行车那个链子就蹬断了，蹬断了就彻底就动不了了，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就往前走了一段，到了广元，然后从广元买了一张那个去西安的那个车票，那时候有长途车了。
0: 秦岭以北是广漠的北方，秦岭以北有延安，有中国的希望。20岁的热血青年冯亚恒，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奔赴他心中的圣地延安。这里是西安七贤庄1号八路军办事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于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1939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奔波的冯亚恒几经辗转来到这里，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在这里，冯亚恒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当时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暂不招生，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就被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服务抗战、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朱德担任名誉主任。青训班从1937年开班，只办了2年半，但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4期，毕业学员12000人，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冯亚恒来到这里后，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前锋剧团工作。1939年12月底，冯亚恒离开成都近一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向延安出发。他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昼伏夜出，历时数日，终于在1940年元月到达延安。

0: 这个带着一脚的那个血泡啊，带着满脚的这个血泡到达延安，看到那个延安宝塔的时候啊，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啊，就是他就觉得啊，终于他这个人生有了着落了。
1: 到达延安后，冯亚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列主义，稍后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美术组长。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抵达革命圣地的冯亚恒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昨天诀别，他抛弃了冯亚恒这个名字，改名石鲁。
2: 他叫石鲁，他就是崇拜石涛和鲁迅，所以叫石鲁。
0: 从此以后我们都跟着姓石了。

0: 从天府之国到黄土高原，从豪门逆子到革命干将，天地悬殊。在延安，石禄感受到了远比冯家大院更宽广的自由，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奋进的方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他画布景、抬道具、写海报、贴标语，抽空还画速写和素描。年轻的石禄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道理，
1: 画起画来就非常投入，所以这后来啊，一直到解放以后，他带到西安来的有一大批他在延安画的那个速写，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啊，可以说是造就了他很强的造型能力，他就是完全就是靠画速写画出来的。
0: 石禄在延安时期的速写很少有山水，基本都是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是普通劳动人民。

0: 他在延安的这种历练和这种学习啊，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把它运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了，所以就是说形成了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世界观。同时他也是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尽管后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对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他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从心眼里边的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
1: 然而日子长了，石鲁的艺术家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工农子弟居多的延安，石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大地主的家庭出生，不修边幅的外表也招来一些非议。有些人总觉得他是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思想高深莫测的人，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此后来的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石鲁都是当然的重点对象。石鲁希望入党，也受到比别人严厉多的考察。这张入党志愿书是1940年6月3日填写的。当时石鲁到达延安不足半年，但石鲁真正入党是在6年后的1946年。这是1946年6月27日填写的入党请求书。支部意见这样写道：石鲁同志近2年有进步，但有时主观，从个人爱好出发，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石鲁同志入党。石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0: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

0: 治者嘛。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两岁，那时候18岁，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的老。
1: 女文工团员闵丽生来自河南新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石鲁小2岁，却已有3年当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2: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3: 他找我画像。
2: 我找你画像？
3: 不用约会。
2: 不用约会？
3: 他只到窑洞找我。
2: 哦。
0: 慢慢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1: 当大家发现石鲁与闵丽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闵丽生谈话，指出石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0: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石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就是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3: 组织不同意，
4: 组织不同意
3: 啊！我跟他说说，他就哭，
4: 哇！
1: 闵丽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石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5: 我的父母对我说，说，比如说我们石鲁的红缨吧，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给我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吧？那这就是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啊，红缨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1: 1942年11月7日，石鲁与闵丽生举行了婚礼。

0: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追求的目标。
1: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的我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0: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编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古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妯娌纺线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2: 石鲁先生在当时的延安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延安版画的画家。
3: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土台的系列舞台美术创作。

0: 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那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1: 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

0: 距今有200年的历史，现存的古院子11处，占地面积呢125亩。李家当然在建筑上的多样性啊，在晋商的大院里边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体现的是中西合璧、南北融合的建筑特点。李家的后代呢，留学英国，回来以后呀，他就仿造英国那个哥特式建筑，它的特点就是高、直、颠。它的院子呢是一字排楼阁，通风明亮，这和晋南的四合院是截然不同的。门楼上又有松鼠砖雕图，是我们山西人追求德字德福的一个吉祥图案。李家人呢，经商到南方了，学习了徽派的建筑风格，建筑了马头墙。马头墙既能防火、防盗，又起到一个美观的效果。李家现在留存的这些建筑，体现的是我们山西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有思想开放、海纳百川、包容天下、不断创新的一种精神和理念，也给我们中国留下了一批呢宝贵的建筑精神财富，这是我们山西晋商大院的一个瑰宝。
1: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锚定十五五，山西高能级科创平台结出硬核成果。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1至7月，我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临汾专场，介绍临汾“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近期，一批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科研平台深耕多年的科研团队，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接连取得原创性突破。从地下光纤到低空飞行，从工业碳捕集到谷子育种，山西科技创新正结出累累硕果。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实验室，仪器屏幕上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曲线，这是科研团队正在测试新一批的分布式光纤传感设备。分布式光纤传感器被称为工程的神经末梢，它利用激光在光纤内部传输产生的特殊物理效应，即可感知温度、应变和振动变化，又能精准定位。光纤本身不带电，耐腐蚀，抗电磁干扰，是监测油气管线、特高压电缆、城市管廊安全的标配设备。但长期以来，国际学界有一个公认的难题，传感距离和空间分辨率就像跷跷板的两头，难以两全。要想看得远，就看不清细节，要想看得清，就传不远。太原理工大学混沌激光与光纤传感团队给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解法。
1: 我们提出了一种叫做混沌激光的一个拉曼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我们利用混沌激光代替它传统的这种脉冲激光，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传感距离从10公里拓展到70公里，我们的空间分辨率可以由传统的这种米量级优化到厘米量级，测量精度也可以由传统的这种一摄氏度可以提升到0.1摄氏度，这三个指标我们可以做到国际领先。
0: 独辟蹊径意味着没有先例可循，团队从零推导理论手稿，反复实验验证，最终打通了理论、技术、应用全链条，所有核心器件均为自研。
2: 经过了我们两三代人的这个积淀，才能取得现在的这个水平吧。近期，特别是我们在混沌拉曼技术方面呢，取得了颠覆性的这个技术突破，在高水平的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应该说奠定了我们国家在拉曼传感技术领域的一个世界领先地位。
0: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省内水工隧道渗漏监测、天然气管道渗漏探测、煤矿火灾预警中实际应用。今年11月，相关仪器还将随中国科考队登陆南极，用于冰川温度监测。
2: 继续深耕，更加有力地推动我们国家在分布式传感方面处于世界领跑的这个地位。那也希望我们的这项技术呢，能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太原理工的力量。
0: 与此同时，我省其他科研平台也在各自赛道加速突破。在国网山西电科院数据中心，大屏上气温、风速、覆冰、设备温度等数据实时牵动着电网的安全神经。过去传统的内存架构就像城市里只有一条高速公路，不管什么数据都得挤上去，结果是谁也跑不快，想增加内存成本又很昂贵。余华团队携手高校，用10多年时间啃下异构内存这块硬骨头，把电力大数据处理从小时级压缩到分钟级。
3: 我们研究这个异构内存呢，就是设计一个多层次智能的一个立体交通系统，把车辆分流，让我们整个高速公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
0: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则瞄准工业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研发出高选择性吸附剂，它像一只精准的分子筛，只吸附二氧化碳，不吸附其他气体，二级

0: 提农普及率达99%以上。普及的二氧化碳还能与煤矸石反应，制成纳米碳酸钙，目前已完成中试验证。中北大学马铁华团队把列车磁悬浮技术搬到了低空飞行器上，研发出磁悬浮涵道风扇动力系统，噪音抵制空调升级，效率提升近50%，斩获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大赛最高奖。而在山西农业大学的试验田里，王栓所团队找到了让谷子高产的关键基因 SISD1， 产量有望提升40%。从跟跑到领跑，从实验室到应用场，山西科研平台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把一个个从零到一的突破转变为从一到 N 的动能。根据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到2030年，力争省实验室达到20家，实现重点产业链省级创新平台全覆盖，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山西步履不停。山西台报道。
1: 8月24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审议数字山西建设、美丽山西建设等“十五五”专项规划。
2: 会议听取了我省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国家六部委工作部署，认真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落地执行，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的非法违法问题，精准发力，动真碰硬，做好行行计衔接，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发动群众监督，以零容忍态度保持打非制围高压态势。要深入排查临街底商、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消防隐患，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预报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强化主责主业管理，持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国有企业成本、科技、市场竞争力，在稳增长、提质效、防风险上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原则通过“十五五”数字山西建设规划，指出要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重大机遇，立足比较优势，持续优化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在能源、制造、农业、文旅等重点领域培育高价值应用场景，增强数据要素供给和安全治理，全方位推动数质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十五五”美丽山西建设规划，指出要强化双碳目标引领，加快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综合治理，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持续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0: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全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新业态势头向好，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1至7月，全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转型升级态势向好，工业新动能不断壮大，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5%，汽车制造业增长14.0%，新材料产业增长12.2%，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2.1倍、2.6倍、1.7倍、5.5%。 1至7月，全省能源转型步伐加快。

清洁能源供给水平不断提高，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11.1%，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增长7.1%，能源投资增长8.8%。其中，水力发电、非常规天然气投资分别增长69.0%和22.9%，风力发电投资增长7.3%。一至七月，全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和服务业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有序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举措，新兴业态持续向好，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4.1%、22.7%，居民服务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上半年，规上家庭服务、宠物服务、外卖配送服务营收同比分别增长35.6%、14.5%、27.9%。一至七月，全省市场价格回升趋稳，工业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改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7%，涨幅较上半年扩大2.3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6.0%。一至七月，全省财政收入加快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3%，比上半年加快5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8.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4.6%。一至七月，全省民生保障不断加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32.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5%。总的来看，全省经济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山西台报道。

0: 8月23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会见回省履职调研的省政协港澳委员，共叙情谊，共话发展。省政协副主席李思进参加。张春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山西发展，时刻牵挂老区人民。党的18大以来，先后5次亲临山西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山西发展领航定向，擘画蓝图。省委12届12次全会牢记领袖嘱托，统筹发展安全，汇聚奋进力量，激励担当作为，必将引领全省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取得新进展，开拓新局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发挥好港澳委员独特优势和双重积极作用，致力推动晋港澳在文旅产业、中医药、科技创新、特优农业等多领域深度合作，加强青年双向交流，为推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驻晋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将助力深化晋港晋澳全方位交流合作。在晋期间，省政协港澳委员还将深入我省吕梁交城、汾阳、临县、离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临汾专场。临汾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临汾“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临汾坚持安全护市、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文化兴市、营商环境活市5市方针，设置了6大类25项主要指标，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临汾是资源大市、工业大市、产业大市。155期间，将按照做好没文章、打好转型牌的思路，加快构建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2: 山就要推动煤、焦、钢三大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化改造，相应产能要达到或接近100%。6就是要推动6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把新兴产业规模推升至千亿级，

就是要推动若干未来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具身机器人、氢能等若干未

0: 补短板等重点领域，谋划了重点项目7050个，总投资2万多亿元，确保年均投资1000亿元左右。
1: 临汾作为全省的能源大市，15/5我们加快大集煤层气田的二期产能建设，力争2030年的产量达到100亿立方米，重点推进总投资88.4亿元的蒲县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进姚都中立能、独立混合储能等一批新型的储能项目，力争15/5末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000万千瓦。
0: 15/5时期，临汾将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姚都、洪桐、襄汾、福山四大组团，打破行政边界，促进连片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串联中心城区、大县城和小村镇，实现城乡融合、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文旅融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具体实施中，一手抓千万工程，一手抓城市更新。
2: 15/5期间，坚决抗牢晋南粮仓的政治责任，大力推进顿粮田、顿半粮田的建设，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始终稳定在756万亩以上，总产量保持在22亿公斤以上。
3: 以市区为核心，以沿肥为轴线，沿黄、沿太岳为两翼，以特色底牌带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华民探险工程标识地、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圣地、山西省古建十一都体验地、黄河文化旅游目的地，
4: 系统谋划115个城市更新项目，一区一策开展老旧街区、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以绣花功夫坐实养老院提升、改造背街小巷、农贸市场、提升夜市等老百姓身边的实事小事。
0: 15/5，临汾将大力实施电动临汾，构建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吕梁山、太岳山、汾河谷地绿色生态廊道，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同时持续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每年兴办一批民生实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今年重点实施了城市绿道、过街天桥、沿汾步道等10件民生实事，让群众的小期盼转变为触手可及的小幸福。山西台报道。
5: 立秋以来，我省黄河沿岸的水果抢先上市，运城临沂的7万亩早秋甜柿成熟开采，临汾蓟县的3万亩早熟苹果也挂满枝头，黄河岸边的柿子、苹果都靠一个早字卖上了好价钱。
6: 立秋过后，硕果飘香，黄河岸边的早秋甜柿已经率先成熟上市，一个个沉甸甸的柿子挂满枝头。
7: 依托黄河岸边独特的水土和气候，运城临沂县潘侯村的早秋甜柿成熟早、口感好，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市农抓紧晴好天气抢收甜柿，卖个好价钱。
8: 今年甜柿子的采量品质比往年都好，这个是第5年的负，一亩期就是5000斤左右吧。
7: 好品质不愁卖，每到丰收季，外地收购商都会早早来到收购点，现场收直接发，省去中间环节。
9: 我是咱们陕西洛川的，这个柿子个头大，品相好，口感好，我一下大概能收10000斤，主要就是销往浙江、南方一带，而且市场需求量特别大。
7: 目前临沂县柿子种植面积约7万多亩，年产值可达6亿元，早中晚熟品种梯次衔接，从立秋卖到霜降，甜得更久，走得更远。
10: 我们每年立秋之后呢，就开始收这个早秋脆柿，这个品种比较少一点，每天呢我们可以收2万多斤，每年收购价基本上都是3块多钱。这个货架期呢只有20多天，20多天之后呢，杨木脆柿就上市了。
7: 运城甜柿卖得俏，临汾早熟苹果也挂满枝头。眼下，蓟县3万亩早熟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期，在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旮旯苹果个头匀称，不少客商一早就蹲在地头看货下单。
11: 在蓟县收那个旮旯苹果，你看这旮旯苹果又红又大，卖出去客户满意度很高，口感也好，口碑也好，回头率很高。

0: 极限苹果总种植面积超28万亩，其中早熟品种达3万亩。矮化密植栽培模式让土地不浪费，果树早化果。村民用土地入股，年底有分红，平时还能在果园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1: 我们老百姓出土的，记得光是啦给咱管理，我还能在这儿务工，哎，我这还能废话。
2: 我们采用矮化密植栽植技术，每亩的产量可达4000多斤，销售价格每斤4块钱以上，每亩的产值达1.6万元，纯利润突破1万元。按照老百姓土地入股占比50%，企业管理占30%，村集体经济组织占20%的合作机制，实现了农户、企业、村集体多方共赢。
0: 运城台和临汾台报道。近日，山西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在生物多样性常态化巡护监测工作中，发现大面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群落。
3: 野大豆是豆科大豆属一年生缠绕藤本珍稀保护植物，为栽培大豆的野生近缘种。这个物种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抗干扰能力弱，野外很难形成连片群落。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地处汾河中上游，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公园总面积8910亩，湿地率69.53%，生态修复项目曾入选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
4: 这次在湿地公园发现大面积连片野大豆，我们内心十分振奋，是我县多年的湿地保护生态修复最直观的证明。
3: 野大豆外形辨识度鲜明，植株纤细，富有褐色硬毛，夏季绽放淡红紫色或白色小花，秋季结出含2至3枚种子的弯曲荚果。该物种核心自然分布区集中在我国温带至亚热带区域，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多地均有零散分布，成片繁育的野生群落实属难得，极具保护价值。同时，野大豆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它蕴含抗病、耐贫瘠、抗逆性强的优质基因，是大豆品种改良、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核心材料。此外，其根系可固氮改土，保持水土，有效维系湿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
5: 把野大豆成片生长区域划定专属重点保育区域，持续跟踪种群生长繁育动态，做好完整台账记录，持续推进湿地生态提质工程，不断优化湿地生境，吸引更多珍稀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巩固提升汾河上游生态保护成果。
3: 新州台报道。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转中雨，33到21度。小甸区小雨34到22度。大同中雨转暴雨，29到18度。浑源小雨转大雨，28到17度。朔州小雨转暴雨，27到18度。怀仁中雨转大雨，29到18度。忻州小雨转中雨，33到22度。五台小雨转大雨，24到15度。吕梁小雨，32到21度。蛟城小雨，34到22度。

0: 晋中小雨33到23度，平遥小雨34到23度，阳泉小雨转大雨33到21度，平定小雨转中雨32到21度，长治小雨转晴32到21度，长子小雨转晴31到19度，晋城小雨转晴32到22度，沁水小雨转晴33到21度，临汾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洪桐小雨36到26度，运城小雨转多云36到26度，闻喜小雨转晴36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构建一加 N 新型能源体系，以更低的价格用更好的电，以更高的价格卖更多的电。
2: 全省唯一吕梁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怎么建？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过去啊，提到吕梁，大家想到的一定是煤炭。那现在呢，山脊上转的是风机，山坡上铺的是光伏板。吕梁老百姓说，这是晒着太阳就能赚钱。15，吕梁被列为全省唯一一个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建设试点，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火风光氢多能互补，源网荷储协同发展，能源互联网集成增效。吕梁能源操盘手的底气从哪儿来呢？发布会上，市长亮出了价格。
1: 今年以来，吕梁已经新获批新能源项目装机的规模是435万千瓦。占全省的比例啊，近1/5。目前，吕梁新能源发电的装机规模已经超过620万千瓦。全市在1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1000万千瓦，装机总量达到1600万千瓦。
3: 620万千瓦相当于6个100万千瓦级核电站的装机容量，按年发电2000小时算，一年能发124亿度电，够400多万普通家庭用一整年。15的1600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接近2/3的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新能源大规模开发行动不是小步慢跑，而是换道超车。
1: 吕梁现有循环硫化床煤电机组的数量，占全省近1/4，在煤电深度灵活、快速调峰方面，潜力巨大，优势明显。
3: 循环硫化床煤电机组天生擅长深度调峰，说降就降，说升就升，是新能源的最佳搭档。以前煤电是主角，天天满负荷发电，而现在煤电当配角，新能源多了它就少发，新能源少了它就顶上。灵活调节能力提升行动，煤电角色换了，但价值更大了。调峰能力是吕梁的独门绝技，但光有技术还不够，怎么把这张能源网一步步支起来呢？吕梁给出了时间表，
1: 3步走，用1到2年的时间，吕梁南线、新线两个立点园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经验，同时用2到3年的时间，再建成3个左右的立点园区，由点及面，形成集成效应，用3到5年的时间，全面建成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
3: 3步走，从2个园区试点到1批园区铺开，再推广到全市建设，每一步都在为同一件事铺路，改善电力结构，优化电力供应，降低电力价格。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依托绿电园区建设，以电引产，以产促销，以非电利用为突破，实施一批风光氢氨纯一体化项目，打造氢能综合应用生态。
3: 这就是绿电加行动的核心，用绿电去吸引产业，升级产业。在吕梁的绿电园区里，便宜的电不只是能源，还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1: 培育引进综合能源供应商。

0: 依托能源互联网开展系统集成，实现多种能源互补、源网合储协同，通过精准调度和市场化交易，促进绿电本地生产和外地输入双进，就地销纳和交易外送双出，构建起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
1: 系统集成协同增效行动就是要把网织起来，让火风光氢协同发力，一个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打底， N 个绿电园区布点，火风光氢多能互补，源网合储协同调度，风光氢安纯延伸链条，一加 N 的布局正在吕梁一步步落地。用更便宜的电，更绿的电，把企业引进来，把产业留下来。从卖煤到卖电，再到卖系统，吕梁给全省看的就是这条路。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3: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做王建斌，他今年38岁，他已经跟亲生父母分开很多年了，他一直非常的怀念那个家，而小时候妈妈做的粉蒸肉的味道是最让他无法忘怀的记忆。
1: 这次过来主要目的是找我亲生父母的。
0: 找亲生父母，
1: 记得我爸爸个子比较瘦，我家里头的还有个妹妹叫俊芳，我叫俊宏。那个时候妈妈煮什么我们都吃什么，就是一种那种五花肉，甚至没有超过我们的拳头这么大，甚至那时候只有一点点，那种小粒粒那种的，里面加了很多辣椒。它蒸的话端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油亮油亮的啊、哦，那个肉的话呢，就是那时候特别蒸出来特别香，特别咸吃，吃在嘴巴里面是有点绵绵软软的啊、哦，有点那种沙沙的感觉，到至今嘛我一直都没忘记过。那时候是6岁的时候，我爸爸的话不是就那在路边上就卖那个菜苗了嘛，我就叫我爸爸，你给我拿点钱，我去，其实说
0: 买点吃的，
1: 买点吃的，我就走到一个商铺那里去了。那离我爸爸距离不是很远嘛，然后就碰到两个人嘛，他就给我拿了两个糖果，
0: 没吃过糖，
1: 对对对，后来他们两个就走了，我就后面又跟过去了。
0: 你又跟过去了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跟过去呢？
1: 那个时候有糖
0: 啊，
1: 直接先就再吃他的糖果
0: 啊，
1: 然后我带你去逛好吧。很快我们就上了火车了，转下来大概有个2-3天吧，在火车上面。
0: 最后把你带到哪儿了？
1: 直接就把我带到了福建莆田这边的嘛。
0: 养父家有几口人？
1: 我家里我养父养母嘛啊。妹妹姐姐嘛，这个养母呢，我就是不好，有点偏见。我一次去砍一根竹子，不小心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脚嘛给砍到。
0: 哎呦，
1: 那竹子的话比较小嘛，哦，它是脆的，砍一下的话直接就砍到这里来了。那时候砍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一看的话就是那个血嘛，哦，就一直冒出来，真可能骨头了，就特别的害怕。那个时候喊那个小伙伴嘛。他过来看一下，真的很伤口，他都看得有点大，血流有点多，他就把那个衣服脱下来，就给我直接把它包扎起来了嘛。
0: 嗯。
1: 他过来，他就直接的话，我把我带回家了。
0: 嗯。
1: 就我养母的时候，他就喊嘛。
0: 嗯。
1: 他说：“快点，快点，你儿子的话，脚不小心砍到了。”后来我养母就出来的话，就看了一下，他说：“这么小的伤口没事。”
0: 一点都不关心你。
1: 啊，说小孩子的话，伤口愈合也比较快嘛，啊。因为这次脚砍完了之后啊，砍完了之后呢，那时候不是在家里休养嘛啊，大概的话有7-8天左右，我那时候养母的话对我又不高兴，就天天在家里就是没做事嘛啊，像我都不做事，他又不高兴，我后来就咬着牙嘛，又出去的话看能不能再捡点柴火回来，就是说有捡柴火回来的话你就吃得饱，没有捡柴火回来
0: 就饿肚子，就
1: 饿肚子。
0: 来到雅家以后，每一次受委屈的时候、孤独的时候，王建斌都会特别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这时候他都会想起妈妈做的粉蒸肉的味道，好像想起来那个画面，想到这种味道，他就可以开心一点。他一直想要了解记忆中的粉蒸肉到底是怎么做的，可是身边并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因为无法专心学习，16岁那一年，王建斌主动选择了辍学，而此时他也做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养家去学烹饪，靠自己去找粉蒸肉的味道。
1: 就很快就到了酒店里面去学了嘛，我就翻了菜谱嘛啊，翻了菜谱的时候就真正的去先找这个，就是带粉那种粉蒸肉那种嘛，师傅就叫我说去练那些调料啊，还有去怎么去拿菜刀，怎么去切菜，稍微的话你。

0: 学不注意的话，直接的话就得滑一下啊。一天的话，有时候扎了几道都不知道，数都数不清。
1: 在学习烹饪期间，王建斌吃了很多的苦，就是希望有一份好的手艺，能够做出记忆里粉蒸肉的味道。但是因为地域范围所限，他觉得呀，当地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一道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选择，走出去，去外面更远的地方，更多的地方去学习手艺，同时寻找妈妈的味道。
0: 又过春节了嘛，老板就跟我说，西甲那边要请一个厨子嘛，工资的话他说就是2000块钱嘛，很快的话我就应聘去了西甲。到2016年的时候嘛，哈，这事我是记得最深刻的。我们那时候请那个四川阿姨给我们煮饭嘛，阿姨那个时候端过来的时候嘛，我第一眼的话就说这粉蒸肉，突然之间我就说粉蒸肉，
2: 是吗？
0: 是粉蒸肉。后来的话就是马上就尝了一块嘛，
2: 是小时候那个味儿吗？
0: 那个味道的话没有妈妈做的好，但是味道的话就是闻的鼻烟味啊。
1: 很接近了
0: 啊、嗯！他说这个菜就是他们四川那边的话一个是特色菜啊，还有那个贵州那边的，因为我说了，听说的话是贵州中医的。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叫了个朋友嘛，我开车的话过来，
1: 去了贵州遵义
0: 啊、嗯。
1: 你在遵义吃当地的粉蒸肉了吗？
0: 吃了，我在那地方待了5天嘛，每天都吃，但是那个味道的话。还是跟我妈妈呢有点接近，但是妈妈煮的还是比较鲜一点，好吃一点。那中营的还挺大的，你根本地址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天到晚就往那个村道里面跑，到最后去公安局里面采了血。
1: 30岁之后，王建斌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嘴馋，因为2颗糖。他就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觉得呀，非常对不起他们。他希望早日找到记忆里粉蒸肉的味道，这样就可以更快地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找到自己的家了。

0: 妈怎么会这样子？我把你把人家放，你把人家都不宰了，把人家照哭了。
1: 老
0: 总，
2: 我今天要帮你倒点
1: 水啊。慢慢说，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嗯，来，大哥带着爸妈去那边坐一会儿吧，好不好？坐一会儿。
3: 来，把爸爸妈妈搀过来，来来来，
1: 走吧，咱们过去啊。
3: 来，坐坐坐，
1: 来坐
3: 吧。30多年了，来。
0: 嗯。

0: 我们就是在遵义找到的父母。还有重要的就是对粉蒸肉的记忆。不过大家一定都很奇怪，为什么王大哥就说吃到很多粉蒸肉都不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后来我们呢也就了解了一下，发现妈妈做的这个粉蒸肉其实还是有一点特别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把妈妈制作粉蒸肉的这个过程拍摄了下来。
1: 太好了，
0: 咱们一起看看妈妈是怎么做粉蒸肉的，你也回忆回忆好不好？
2: 好。

0: 蒸好了，
1: 再撒上。
0: 关键是这个家乡的辣椒
1: 粉、辣椒末，
0: 对吧？要不然
2: 微辣的感觉，
0: 要不然有那个微辣的感觉呢？
1: 得了，
0: 是这样子吗？
3: 是这样子的。
1: 想吃吗？
3: 想吃。
1: 那我们给您一个惊喜吧，来，咱们把王大哥的弟弟请上来，让弟弟把这盘粉蒸肉端上来。

0: 哥，
1: 我帮你们担心。
0: 当时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2: 就是那个味道，
3: 小时候的味道。嗯。

0: 离家多年的王建斌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团聚的这一刻，他也吃到了妈妈亲手做的粉蒸肉，也找回了记忆里那最特殊的味道。在这儿，我们祝福他和家人永远幸福，也希望像他一样的被拐孩子们都能早日回家。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4: 今次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敷腿脚更舒服，
6: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

0: 表根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3: 亲自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4: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抚，腿脚更舒服。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啊、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

0: 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1: 今次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